0: 场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智能家居消费。今年我国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我国创新药出海再提速，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获批发布。特朗普称将考虑公布更多911关联文件。伊朗说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报告证实日本核电站地震评估造假。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降至33.8%，为其去年六月上任以来新低。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天。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1，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推出18条举措，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明确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路线，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激活县域下沉市场。政策锚定的方向正是基层创新的赛场。在江西，两股带着烟火气的舌尖打卡热已在省际边界与交通枢纽悄然升温。赣西的萍乡宜春以辣味美食为纽带，吸引湘赣两省年轻人跨省寻味，跨县联动。赣东北上饶一只烤鸡腿，依托沪昆合福高铁交汇的枢纽优势，从昔日站台流动小吃成长为长三角游客专程打卡的城市美食名片。从小餐饮到大产业，从单点流量到全域消费，江西舌尖经济如何解锁县域消费增长密码，趟出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5: 三哥三好，坐这边吧。
6: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5: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7: 还有最后一个，三位各位同事，
6: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此行他不仅要亲口比比两地的辣度高低，还顺便把武功山的星空夜色也纳入了行程。
8: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6: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

0: 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1: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0: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2: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3: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4: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0: 如果说萍乡和宜春是凭着省际风味差异打通了边界县域的消费通道，那么在赣东北的上饶，一只烤鸡腿则依托高铁枢纽优势，把过路客流变成了专程打卡的消费动力，同样走出了一条小美食撬动大县域的发展路子。
5: 新鲜现烤，咔咔香来又刺激。
0: 傍晚时分，上饶市信州区的夜市美食街里，烤鸡腿的焦香伴着炭火滋滋声飘出街巷，不少门店前排起长队，队伍里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随处可见。今年暑期，上饶市省外游客占比持续攀升，三清山、婺源等热门景区的长三角客源稳居首位，很多游客特意把现烤上饶鸡腿写进了跨省短途游的行程清单，浙江游客刘宇就是其中之一。
6: 以前坐火车路过上饶总买，这次特意自驾过来吃现烤的，吃完再去三清山转一圈，美食反倒成了出行的由头。
0: 从绿皮火车时代的站台流动摊贩，到如今入驻步行街、文创街区和夜间商圈， 上饶鸡腿早已跳出旅途

0: 冲击小吃的定位。主产区信州区朝阳镇已经形成养殖、卤制加工、门店零售、电商外销的完整产业链，依托上饶站每年千万级的高铁客流，这只小小鸡腿成了自带流量的城市美食 IP， 不仅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更带动餐饮、住宿、零售多业态同步增长。烤鸡腿店店主孙强是朝阳镇本地人，亲眼见证了行业这些年的变迁。
1: 晚上这种比较旺的鸡可能卖四五千份吧，我已经开了有8年多了。这边呢，给我的大的感受就是外地游客比较多，然后都是来自一些浙江啊、上海啊，很多人他们一般都很喜欢吃我们这个鸡腿，有些吃完了还想要带走，现在订单也越来越多，确实一只鸡腿带火了我的生意。
0: 围绕流量变流量这道考题，上饶同样以县域联动为抓手破局，当地以信州区为集散枢纽，串联盐山、广丰、益阳等周边县域文旅资源，打造舌尖上饶跨省专线，推动县域间消费券互通、客源互送，真正把过路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上饶信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潇：
2: 国家九部委提出打造跨区域消费路线，其实美食就是最接地气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将从上饶鸡腿入手，把信州区的美食景点和盐山、广丰等周边县城的文旅点位串联起来，打造一条叫做舌尖上饶的寻味路线，让专程来啃鸡腿的游客不光在我们信州区能够吃得好玩得好，还能顺着线路到周边逛一逛。那么人气来了，源头也得跟上，我们将从养殖加工到门店销售全链条发力，把鸡腿带来的人气真正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热搜榜。妈妈吃5点盐致女儿2岁多不会说话。女儿2岁多了，仍然是不会说话，反应迟钝，竟是因为妈妈怀孕时啊吃错了盐。郑女士呢，至今想起来仍然是后悔不已。怀孕前她查出了甲状腺结节，为了控制结节变大变多，听信了5点盐更健康，便给全家都换了5点盐。怀孕哺乳，她吃的比谁都严格，连海带、紫菜等糕点食物呢，都是一概不碰。直到女儿2岁多还不会说话，反应也比别人慢半拍，到浙大儿院一查，竟是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接诊的副主任医师张黎一句话点醒了她：只是单纯的甲状腺结节根本就不需要更换5点盐，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对碘的需求量呢，更是高于普通人。在没有医学指征的情况下，孕哺乳期女性绝对不应该是自行限碘，正是妈妈的错误控碘方式害了女儿。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

0: 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2: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3: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件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出通知，印发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2026版。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2026版，为全国各统筹地区拟定新的医保服务协议文本提供了基本遵循。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的智能家居产品走进百姓家庭。来听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明星扎堆景区 NPC， 别让流量挤走了文化。近年，不少荧幕演员走进景区担任明星 NPC， 身着戏服，化身经典角色，和游客开展沉浸式互动。明星加盟景区 NPC 确实为文旅业态带来新变化。对景区来说，艺人自带热度，容易形成网络热点，吸引粉丝打卡，拉动门票、餐饮等消费，迅速提升景区名气。对演员而言，这跳出影视拍摄的局限，获得直面观众展现演技的新平台，这份职业选择值得尊重。但热闹之下，流量至上的隐患不容忽视。部分景区将明星 NPC 视作简单引流手段，盲目跟风邀约艺人，忽视角色和本地文化的匹配度，角色模板趋同，缺少专属故事细节，容易造成游客审美疲劳。明星驻场成本高昂，若只依靠艺人博眼球不打磨内容，热度会随着合约结束快速消散，难以形成长久吸引力。粉丝聚集围观跟拍，也给现场秩序和安全管理带来压力。文旅的生命力来源于地域特色文化， NPC 不只是活的布景，更是文化的演绎者。沉浸式体验的核心不是明星阵容，而是把本地历史民俗融入角色故事。明星应当助力放大文化魅力，不能用来掩盖内容短板，单纯把艺人当作流量工具，只会造就短暂的营销热度。该新业态具备探索意义，重点要平衡流量与文化内涵。景区要统筹规划，让明星 NPC 服务文旅主题，避免喧宾夺主，完善现场管理，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培养本土 NPC 队伍，构建长效实景演出体系。文旅可以借流量出圈，更要依靠文化立足。景区应摒弃短期明星效应思维，将热度转化为打磨内容的动力，借沉浸式体验讲好本土故事，收获持久的人气与口碑。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将考虑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庭就公布更多有关这场袭击的文件的请求。部分受害者家庭长期主张袭击者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极端人员的帮助，他们多年来就此起诉沙特政府，呼吁解密并公开更多相关文件。

0: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来听报道。
1: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赣超三四名决赛，上饶队对阵宜春队的比赛将于9月19号进行；冠亚军决赛，九江队对阵南昌队的比赛将于9月26号进行。两场比赛的球票昨天7点开始实名预约，球迷可通过赣婆赛事小程序等进行预约。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0: 题论坛，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确立为核心主线，采用一加二论坛模式，设一场主论坛以及消费电商、跨境电商两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聚焦 AI 赋能消费升级与中国品牌出海两大方向，共同探寻电商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儿童解压玩具比较试验报告，数据显示呢，35款样品当中，5款样品与国家标准要求不符，存在着小零件脱落、安全警示缺失、增速剂含量超标等问题。近期，浙江省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开展电动汽车充电站消费服务评测活动，通过实地暗访体验对杭州市的324家充电站进行全方位体验。评测结果显示，充电站在价格透明、充电效率、客服响应等基础服务上整体表现良好，但是在计量标识张贴、设备运维、车位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超半数的充电桩计量合格、标识缺失。9月10号，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在昌平区举办。本次活动呢，集中销毁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共计55个品种，货值超100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次抛精华液比较试验报告，结果显示，样品整体安全合规，基础护肤能力在线。但是不同品牌在抗氧化、舒缓保湿功效等使用体感等方面啊，差距是显著的，部分的高价产品存在着功效与定价不匹配、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金秋启新城光影见华章由中国行业报协会主办，中国行业报协会新闻摄影专业委员会策划的逐梦15-5再遇14-5经济建设成就新闻图片展将于9月21号到10月20号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内开展。展览以新闻摄影镜头为载体，回望14-5建设硕果，描摹15-5开局崭新图景，为广大的观众献上一场兼具时代厚度与视觉冲击力的影像盛宴。近年来啊，公域引流、私域成交已经成为了移动互联网领域常见的一种营销模式。商家利用公域平台吸引用户，再引导用户至聊天群、小程序或者是私密的直播间完成交易。但是私域的空间私密性强，监管难度较大，成为不良商家的规避监管、从事违法活动的隐蔽渠道。近日，江苏省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指出，私域交易乱象根源在于前端公域，整治乱象必须压紧压实公域平台的源头管控责任。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曝光台。记者体验直播间商品链接变脸，银元宝的含银量不足1%。在直播间被主播称其是足银制品的链接上架的时候啊，却标注为木盒、丝巾等包装物，为何一样的链接宣传和标注不是同一个物品呢？消费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中国消费者报的记者调查。在8月23号，记者在胜利兰溪商贸直播间看到啊，主播以新账号

流量，发放新人补贴为噱头，推销了一款钢印标记为足银9999的银福宝。主播称啊，是足银9999，保真银，保足银，一颗呢是十克重，每个城市呢只有一个名额。今天呢，白银大盘价是每颗13块钱。今天不按大盘价，不计成本，要把账号做到1000人在线。等会儿呢，把这个价格做到一个只要一个快递费。那么主播在讲解的时候指定的一号链接商品名为 AG， 也就银9999足银送人有面子福宝，标价9.9元。海报图为一个银元宝被摆放在摊开的黑白色的方形丝巾中央。产品的参数标准足银大于等于99.9%，款式为银元宝。链接的网店名为慧慧严选饰品。记者发现上架时呢，链接商品名称变为了9999送人送礼有面子丝巾女士，海报图售价不变，产品的参数为面材料9999，网店名称又变为静怡好物甄选店。

0: 记者在查询的时候发现啊，这个慧慧严选视频网店和经营好物甄选店网店的经营主体均为元阳县静怡百货商行，在8月7号的时候和河南省新乡市元阳县注册成立的。记者咨询，您是真的吗？网店客服回复，辛苦你点开商品详情页，在材质或商品详情里看看有没有银含量标注。同样的套路在多个直播间换个道具变脸上演了。在8月25号的时候，记者看到啊，足音世家直播间打着新店开业的名义推销十克重的银元宝，主播称呢19.9块一个，正品保障，知识检验。直播间的弹幕上不断出现都是真货，品质保证，支持7天退货。拍一号链接发的是小元宝，每个元宝底部呢都有4个9，有10克，上架后赶紧拍，手慢无等一些内容。但主播主推的一号链接商品名却是标为精美高档时尚家居摆件礼盒，产品的参数只注明材质为金属，海报内容展示一个银元宝搭配着红色首饰盒。该网店的名为银凤铺子，经营主体为东莞市长城百凤珠宝店。记者联系该网店的客服咨询下单后啊，收到的是银元宝还是礼盒呢？客服表示，下单后收到的是精美高档的家居摆件礼盒。这个含银量不足1%的银元宝实际是什么呢？8月底的时候，记者收到了上述直播间下单的购买商品，分别是经营好物的甄选店的商品，拆开后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音999的银元宝，银凤铺子的快递拆开后是一个打着钢印的足音9999的银元宝。9月5号，记者将上述的银元宝送往福州特意成美奇金音业、百盛金业，分别进行了光谱仪检测。结果显示啊，这些银元宝实际是为铜镍锌的合金，表面一层实际为含银量仅为0.5%到1%，主体成分依次为铜、镍、锌。记者委托呢福州特意城荣祥汇银铺对其中一个银元宝进行了破坏性检测，店主用剪刀将一个银元宝从中间剪开，并与真银的银元宝进行对比，真银元宝断面呈现是均匀的亮白色，而设假的呢，断面呈现是灰暗的水泥色，质地也相对粗糙。随后工作人员对银元宝的内部进行了光谱检测，同样结果显示为铜、锌，而银仅为0.23%。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一类直播间的套路是高度相似的。主播呢拿着银制品作为直播的展示道具，借助话术让消费者误以为售卖的是纯度达到999.9%的足银制品。海报呢也大多展示银制品的搭配礼盒。然而主推链接上架后呢，商品名称指标为礼盒。面对消费者提出商品名称不符的要求，这个主播承诺收到的就是展示的银元宝。还有商家采用饥饿营销的方式，让消费者来不及仔细核对商品详情便匆忙下单了。平台的监管不力应承担连带责任。北京市文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表示呢，直播间这种偷梁换柱的营销手法在本质上是属于虚假宣传、消费诈骗，商家通过混淆视听、刻意玩弄话术，误导消费者对商品属性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做出购买决定。商家的行为呢，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此外呢，直播平台对于入驻商家负有监管责任。依据《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平台呢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是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呢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提醒啊，选购足银制品的时候，不要购买价格远低于原料成本的产品，不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证的三无产品，最好呢到线下的实体店购买，并保留票据，不轻信、支持检验等一些空洞的承诺，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拒绝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 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披露，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46次，累计金额1.84亿元，超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于该医院工作人员进行行贿。
2: 今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到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
3: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0: 抖音。保险法拟大修，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多项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本周是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与此同时，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1年，保险法迎来大修，那么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会有哪些新变化？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5: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拟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

0: 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1: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0: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1: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2: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这样子啊，这个条款就增大了不少条，去覆盖呀、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3: 抖音，
4: 大学生轻信所谓的学姐给的一些兼职陷阱，银行及时劝阻。
5: 这段时间，国内各个大学陆续迎来开学季，电信诈骗的黑手也伸向了大学新生。
6: 近日，广东惠州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就成功组织了一起针对大学新生的骗局。
7: 临近开学，准大一新生小程在网上的新生交流群里认识了一名学姐，对方热心解答各类校园问题，很快打消了小程的戒备心。
8: 我看那个学姐，她对我们学校很了解嘛，然后也挺热情挺积极的，像我们学校的什么饭堂好吃，我们新生开学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些也都回答得比较详细嘛。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觉得应该就不像是骗子啊，就没有说有什么戒备心。
7: 双方聊熟之后，这位所谓的学姐就向小程推荐了一份线上家教兼职，并以名额有限为由向他索取中介费。
8: 有一天就问我想不想有没有兴趣来做这种家教兼职，然后他就说现在名额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也想要的话，那你就去把这1000中介费给我，我帮你锁定这个岗位。
7: 对此深信不疑的小程随即到附近银行办理银行卡激活、咨询转账事宜。他在提及资金用途时引起了现场工作人员的警觉。
9: 他来激活的时候就询问了一句激活完之后能不能立即转账，是网上认识的一个学姐，转账用途是用于网上高薪兼职转账的锁定岗位。我们当场就认为这个极有可能是针对这个新生的一个骗局。
7: 结合日常反诈培训的典型案例特征，工作人员随即展开劝阻，引导小程当场核实这位学姐的真实身份。
9: 我们第一步先抓住这个核心的疑点，正规的兼职一般不会要求说先缴1000元的这个兼职费去锁定岗位。第二步，我们引导这位大学生去询问对方的学院、专业、学号等基本信息，但结果是对方一概避而不答。我们当即就指出这个是一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手段，这位大学生也恍然大悟，当即删除了对方的微信。
8: 就是挺后怕，我大学开学以后一个月生活费大概就1500块钱吧，那如果说这一次真的被骗掉这1000块中介费的话，其实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一个伤害。
7: 针对开学季新生群体诈骗高发的特点，警方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风险提示。
10: 每到开学季，我们警察就发现针对大学新生的骗局就进入高发区，比较常见的有冒充学长学姐推荐兼职、刷单返利，还有冒充老师收费用、虚假助学金、校园贷这些套路。目前警方也和银行建立了联动机制，共同守好学生的开学第一笔钱。
3: 抖音。

0: 消费者评估，我们来关注到七旬阿婆美容花掉了300万，永琪的账单里藏着什么猫腻呢？
1: 一位75岁的阿婆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我们，请我们帮忙向连锁美容美发企业永琪讨钱。75岁的于阿婆原本手头有300-400万的存款，但是最近女儿却发现她连付房租都困难了，甚至还变卖了部分首饰。梳理了母亲的银行流水后，女儿发现从2016年至今，于阿婆在永琪及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美机构陆续花销了近300万元。仅2021年至今，于阿婆的美容花销就高达约150万元。
2: 我们现在只统计了从21年到现在为止所充值的金额，在永琪总共充值了是985,949，在柔仪总共充值了48万，因为16年到21年大概也有100多万。
3: 价钿呢，我当时光凭良心讲，我是没考虑，因为当时光念得开，我也没考虑。后头搿趟阿拉囡恩讲我一查呢，查了介许多，我也是大吃惊。项目是做了蛮多的，就譬如讲日麻就也做过啊，线雕也做过啊，水光也做过啊，还有就是讲经络。
1: 于阿婆的女儿表示，永琪提供的部分消费明细让她感到难以置信。比如5年里，于阿婆在永琪做了多次的纹眉、纹唇等项目，每次的单价少说都是外面市场价的10到20倍。
2: 比如说做眉部多项目，它要39,800，然后眼部多项目，19,800。本身就说这些项目都是半永久项目嘛，就是给我的价格表、明细表里面都是有反复在做的。按照他的讲法，我们在2021年到2025年，总共纹眉、纹唇和睫毛这几项加起来，我们花35万。我觉得这个太不真实了。
1: 不仅价格和频次存疑，明细还显示老人经常一天之内消费很多个项目。于阿婆的女儿质疑，单项耗时45或90分钟，就算无缝衔接，这些项目全部做完都要大半天了，难道老人吃住都在店里吗？
2: 就是纹眉纹唇以外，对其他的项目单次很高金额的很少，但他每次要他消费很多次。那个明细里面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反正每一次做他都要最起码消耗掉反正4-5个项目是肯定要有的。
1: 带着一堆问题，我们找到了永琪丽园路店相关负责人，声称频繁纹眉是于阿婆自己要求做的。
4: 他对自己要求高，但是这个频率我们也觉得很高。我说一般你要1-2年做一次，他不行，他有容就是有一点容貌焦虑的感觉。
5: 对，
4: 这从来都不是我们主动给他约的，是他一直要我们给他约。
1: 至于一天内消耗很多个项目，店里给的解释则是说，因为有好几个员工同时上阵为阿婆服务。
4: 他比如说做个背45分钟，做个腿45分钟，做个肚子45分钟，做个前腿45分钟，两个美容师同时去操作，他的时间其实是重叠的。我们安排的美容师也是两个，甚至有时3个人，我加我一起帮他去服务的。
1: 不仅如此，于阿婆还被永琪的员工推荐到了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疗美容医院。在这家的消费明细里，甚至还能看到一单价值30万的女性私密护理，最终没有实际操作，被等价换成了光子嫩肤等其他项目。此外，消费明细中还有一些诸如幸福椅、太空舱等不明所以的项目，但75岁的于阿婆居然都乖乖掏钱，而且这些医美的钱走账有时还要先经过永琪的账户。
6: 我们也可以理解她的心情，对吧？但是我们确实是明码标价的呀。她当天做什么项目，我们肯定是她认可了以后他才买单的
5: 啊。那你们为什么会这个走账要先钱给到你们再去给到柔医呢？
6: 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吧，这个是那个我可以不回答
1: 了。在我们介入之后，永琪和于阿婆最终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老人和家属艰难地要回了一部分未消费的钱款。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发现，于阿婆的情况绝非个案，有网友发出明细显示，一天之内在永琪被核销了4个相同的头皮净化项目，有时则是多次眼部护理，脑袋只能有一个，眼睛也只有一双，难道也是多个店员同时为消费者服务吗？其他类似在永琪进行大额充值后被店员劝说做了各种听上去很复杂的项目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没有代价，但绝不是说商家就能胡乱开价。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服务内容、价格明细公开透明，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商家这样引导大额预付卡充值、虚高标价、诱导消费行为，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应该主动出击，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而不能总是依靠消费者自己牺牲部分隐私，万不得已求助媒体介入才能推动解决。老年人有追求美的权利，但绝不能就此被一些商家当作黑心收割的对象。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

0: 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小颖，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88320032-88320907。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0: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1: 民生365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到吃作业突然走红，被称为解压神器。哎，紧急提醒，赶紧听好啊！开学季来了嘛，一款叫吃掉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是悄然走红啊。他们外观酷似是课本或者是试卷的样子，多在电商平台销售，宣称啊，这个叫解压神器。根据媒体报道，在部分的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一些关键词，发现有少量的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的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一些学科的课本样式。这一些链接多在标题或者是商品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一些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的商家在宣传的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啊，甚至还出了测评。然而呢，产品的详情页面只有图片，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一些更加详细的信息。监管部门提醒了，一定要谨慎地选择该零食。近期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的食品安全提示指出啊，这一类的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的产品呢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使用后呢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药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文斌介绍，这一类零食往往非常的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检察日报发文指出啊，让孩子吃的安全是底线，不能被所谓的解压神器的营销冲破头脑。面向孩子销售的食品，安全标准应该更高，审核关口应该更严。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啊，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应当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那目前来看呢，这一类的网红零食在生产工艺、生产环境方面都是存在着种种隐患。那么部分的产品呢，还可能存在着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面向未成年人的食品本该适用更严格的标准，而不能任由其走在灰色地带。
0: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民生365的全部内容。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166-7909-5736，也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名

0: 《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想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6: 我们去吃火锅吧。
5: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6: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
2: 我知道，
5: 你不知道，我

你是否好奇，为什么雨水一来，蜗牛就纷纷爬了出来，像是参加蜗牛大会一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小蜗牛为什么偏爱雨天呢？蜗牛的身体结构很特殊，它的皮肤啊不断地向外渗出液体，以保持湿润、柔软和黏滑的状态。在干燥晴朗的天气里，蜗牛如果出来活动，会因为水分快速蒸发而损失大量的水分，这将危及它们的生命。而雨天，空气和地面湿度大，能够为蜗牛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让它们的身体保持舒适和湿润，活动起来也更加的自如。除了保持身体湿润之外呢，还能够补充水分。除了湿度，雨水还是蜗牛的重要水源补给。蜗牛的身体内部有一层粘液，在干燥环境当中，粘液会迅速蒸发，导致身体水分流失。雨天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可以帮助蜗牛补充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蜗牛适宜生活的温度是18到30度，在晴天的时候啊，阳光照射下，地面温度可能会超出蜗牛的舒适区，所以它们通常会选择躲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雨天通常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形成适宜的环境温度，使得蜗牛更愿意出来活动。蜗牛是杂食性的动物，雨天过后啊，植物上会有雨水形成的露珠，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落叶等也会因被雨水浸泡而变得更加松软。这些啊，都为蜗牛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并且呢，更加容易获取。我们知道蜗牛行动速度缓慢，如果说在干燥的地面上爬行，它柔软的身体啊，容易受到地面的摩擦和损伤。而雨后地面湿润，形成了一层天然的润滑剂，可以减少蜗牛爬行时的阻力，降低身体受伤的风险。蜗牛是两性生殖动物，一只蜗牛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在湿润的环境中，蜗牛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伴侣，而且雨后的湿润环境为蜗牛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此呢，它们会在雨天出来寻找繁殖机会。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

0: 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第三部分日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到小学改成养老院，关键是要服务跟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大家在工作时间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关注里面的短视频，当然也可以通过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近日，江西南昌、抚州、九江、赣州、萍乡、上饶、宜春发布公告，9月18号上午将市民防空警报。记者获悉，景德镇市委常委吴才峰已任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提名人选。记者获悉，徐少荣、吕新、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邹家红任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候选人。连日来，南昌市青山湖区开展户外广告门店招牌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目前呢已摸牌门店招牌3513处，发现问题招牌219处，完成整改31处，排查楼顶广告牌55处，拆除整改13处。吉安市吉州区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专项整治，通过清家底、建制度、强监督，把村集体账目晒在阳光下，让群众看得明白，心里踏实。近日，江西省2026年度节水型企业和节水标杆园区名单出炉，九江市共有12家企业，2个园区入选，货品企业数和园区数均列全省第一。本次货品企业覆盖有色金属、造纸、电子信息、建材、纺织食品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进行官方直播，我们的评论间当中啊，我们这位网友叫小喜的有反映武宁县的煤气价格的问题啊，您看

0: 这样可以来加我们的栏目组的微信166-7909-5736，把您的一些相关的凭证啊、票据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价格的公示表，都可以发给我们做个参考，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帮你来甄别一下，或者说如果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两部热线0791-8832-0032和8832-0907进行反映。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的最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六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进行现场直播的是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正风航风栏目热线。我看呢，在我们的新媒体端口啊，抖音有很多我们的网友来给我们进行评论。大家呢，如果是说方便听收音机的话，可以把调频调到 FM104.4。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端口，在我们的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当中，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这是我们正在直播间现场进行直播啊，我们这网友叫太初有道啊，我们是直播间正在进行现场直播。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投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当然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现在为各位开通的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材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昨天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为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的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徐青僧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经中央组织部同意，福建省委决定徐青僧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据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政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大家在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现场直播的各位我们的网友嘛，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有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会进行回复的。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4号9时左右，日本东京大田区一家工厂发生爆炸。据东京都警视厅等方面的消息，初步判断工厂内的作业场所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气体爆炸，玻璃等碎片四处飞散。据悉，事故造成3名员工受伤，3人均意识清醒，伤势较轻。目前，当地消防和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当地时间的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9月1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韦托·普雷斯蒂13号表示，美国政府支持和平解决马岛主权争端，并未偏向阿根廷或英国。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印尼的塞梅鲁火山14号凌晨连续喷发3次，火山的灰柱最高达到1000米，分别向西北、北部和东部扩散。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日热评。娃要上厕所，一家6口误机，索赔被驳，法院判的没毛病。
2: 误过机的人都懂，那种人到机场了就差几分钟没赶上的绝望。但沈先生一家6口却因为误机起诉航司赔2万，这是什么情况呢？其实事情并不复杂。沈先生的幼子腹痛如厕，赶到登机口只剩10分钟了，可登机口起飞前15分钟已经关了，航司拒载。沈先生于是起诉，说登机牌上起飞前15分钟关闭，被条形码遮住了。法院终审驳回了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实大实话就是，规则就是规则，飞机不等人，安全更不等人。你带娃出行，时间本来就该留足余量，突发状况谁都不想，但后果不能全让航司扛。法院这次判得清楚，告知义务航司尽了，你自己没盯住，这锅得自己背。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事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很多人呢都是第一次坐飞机，或者平时很少飞，压根不知道15分钟关舱门是铁规矩，你不能默认每个人都懂。登机牌上那行字被条形码挤到了角落，广播催了，屏幕闪了，可紧张赶路的人就是没看见，这不叫故意违规，叫经验不足。所以规则硬，咱们的服务能不能再暖一点，把15分钟从条形码底下拎出来，放大加粗置顶，尤其对带娃的老人第一次飞的多一些耐心提醒。 也许从告知了到知道了，就差这一句暖心的提醒。当然，无论如何，最该上心的还得是咱们自己。设个闹钟，盯紧航线，遇事赶紧找工作人员。规则不等人，但您可以先了解规则。
0: 别只打卡刷屏了，南昌漫天无人机的背后，再下一盘长期的棋。
3: 昨晚，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表演刷屏了，约5000架无人机腾空起舞，赣江夜空之上豫章故韵，红色记忆，城市产业依次亮相，不少游客奔赴秋水广场拍照打卡。在很多人眼里啊，这不过是又一场好看的城市网红灯光秀。但热闹的夜景之下，我们不妨跳出打卡思维，读懂这场展演背后南昌真正想要谋划的未来。放眼全国，不少城市都办过无人机演出，可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活动，节庆期间轰轰烈烈，演出落幕之后热度快速退潮。南昌的思路显然不一样，他没有止步于办一场秀，而是直接定下每月常态化上演，重要节假日加场的机制。常态化三个字恰恰就是整件事的突破口。表面上看，月光之下的光影流转，拉动秋水广场周边夜游、餐饮、住宿消费，激活夜间经济，给城市带来实打实的文旅流量。可如果仅仅将目标停留在吸引游客，其实小看了这次活动。南昌拥有深厚的航空产业根基，当下正在全力布局低空经济，发展低空产业，出台政策文件并不困难，真正稀缺的是一座城市能够提供安全、合规、可持续对外开放的真实应用场景。南昌尝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径。简单来说，企业愿意来落户，不能只依靠补贴与优惠政策，厂商需要一块试验田，实地验证编队飞行、空域调度、应急保障整套流程能不能平稳运转。秋水广场的常态化无人机展演背后离不开政府在空域、安保、统筹层面的兜底保障，它本质就是一座摆在赣江之畔对外开放的低空经济样板展厅。观众抬头看见漫天星河，产业投资者看见一座城市成熟的低空治理能力，这就是南昌正在探索的场景招商新模式。当然，光鲜的尝试背后挑战同样客观存在，想要长期维持 IP 热度，月月出新主题，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考验策划团队长期创造力。常态化演出高频开展，空域协调、人流疏导、安全保障，每一项都是持续的智力考题。如何摆脱单纯品牌植入，搭建可持续能够自我造血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依旧是未来亟待破解的难题。一场成功的光影表演从来不是终点，只是起点。南昌更深层的目标是以文旅展演作为切口，不断完善低空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培育属于自己的心智生产力。夜空里的光影转瞬即逝，但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布局正在慢慢落地。能不能把一场刷屏的夜景真正转化成产业腾飞的长久动力，值得所有人持续观望。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我们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喂，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颖，请问您有哪方面的问题咨询？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您说，描述一下问题。
4: 我是上饶寒风革命乡的，我姓李，是这样的，去年我们江西省出台了一个文件，支持贫困户脱贫户创业社保补贴的事情。这个政策里面有每人贫困户每人可以申请一次这个社保补贴的，按这个文件，我本人去年在岗边乡就业厅申请了一辆双轮车拉红薯，今年我老婆再次向这个就业区申请，当时申请那个就业大厅的工作人员说符合国家政策可以申请，我们就申请了。申请过程中大概四月份，那个寒风县就业局一个叫姓杨的副主任到我家里说，我老婆今年申请的和我去年的冲突了，要立项买菜就可以， 他还在我家里说，被去电脑里面给更改过来过。
5: 嗯，

0: 个驾驶证的。结果八月份我老婆又考取驾驶证了，你再向他们申请这个，他们又说我不符合，就是这样处处刁难我们。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关于就业局的创业设备补贴。那今年这个您妻子的这个补贴，可能第一次的申请原因是因为给到的回复是因为没有驾驶证，那第二次没有申请下来，这方面给到的一个回复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申请呢？
0: 这次他们就与这个开始没有驾驶证了，现在我老婆八月份考取驾驶证了咯。
1: 是第二次的申请是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呢？
0: 第二次回复他又说我和去年的冲突了，说我去年是拉红薯的，我是个长期人的申请过来是由我老婆带动我创业，我村里书记也证明了我老婆带我去拉红薯的，我包这个把红薯东上车子卸车了，是吧？
1: 明白。就去年其实咱们是申请了一辆，然后今年的这个申请呢，可能看这方面的政策是不是给到的回复是有冲突，对不对？这样我们直接来现场直播间联系，我们请导播帮我联系一下恒丰县就业局，刚刚有说到这位杨主任是不是？我们直接来听听杨主任这个关于这方面的回复，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这里面的政策啊，它涉及到您去年已经有一次申请，那今年的这个申请当中是否有冲突？第一次给到的回复是说没有考取证，对不对？咱们也是考取了之后，然后我们看一下杨主任今年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啊？杨主任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丰恒丰热线，哎，我是主持人小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饶恒丰县港边乡的一个李先生啊，就之前有申请过就业局创业设备补贴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之前呢，据他所描述，您有去到他家有了解这个情况，去年他是申请了一辆三轮车进行这个卖红薯，那今年他想为他的妻子再申请，他说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咱们这边是以这个驾驶证的原因，然后有驳回，他们今年八月份考取了驾驶证，然后第二次这个被驳回的原因，可能想请我们的杨主任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是我们港边乡的李海贵先生是吗？
1: 是的，是的，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第二次驳回的原因他不太清楚，这个我们也是作为节目当中也想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次再一次被驳回了。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能听到吗杨主任？
2: 听到。他驳回的原因是第一个，他是这个两夫妻，因为去年李海贵已经领取了低成本创业的设备，
1: 嗯，
2: 用于这个红薯粉收购经营，
1: 嗯，
2: 那么今年他来申请，他老婆来申请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项目，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认定，就是他两夫妻是做是他的妻子是跟他经营的项目是同一个项目，都是用于红薯粉经营，那么我们对于他这个家庭呢，对于基层的设备呢，已经发放到位了，所以第二个这个呢，就是认定他没有这个经营的实际情况，没有经营的事实。
1: 明白，杨主任，我们这个李先生现在正在在线啊。杨主任刚也给您解答了，就关于这样的一个申请，它其实是论项目而言的，就是今年您申请这个项目跟去年您申请是同一个项目。杨主任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们这位李先生，如果是说哈，他想为他的这个妻子在这个就业局创业设备补贴这一块有想按照规定能够如果如实申请的话，他如果是有其他的创业项目是可以进行申请的吗？
2: 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这个事呢，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就已经被我们这个咨询过，
1: 是
2: 我们会同乡政府的干部跟局里的干部一起到了他家里，那么他也多次打过这个一夫一妻办，跟以及和市人事局、省人事厅，我们对他的这种情况都做了如实的说明。
1: 嗯，
2: 那么至于他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也多次进行了对于政策解释，那么也多次进行了这个回复，好吧，这个今天的情况就我们的解答就解答在这个地方。
1: 好，
2: 如果他还有其他什么这个不知晓的不清的情况，那么到线下来我们再次跟他这个把这个政策跟他再次宣讲，再次解读，好吧？
1: 好，感谢杨主任连线，也谢谢我们恒丰县的就业局对于这个情况的一个回复。
0: 买菜是符合国家政策的，文件里面明确是每人可以申请一次，我老婆也是符合的，是吧？你。

0: 位买菜的时候可以符合国家政策的。
1: 好，李先生是这样的，其实对于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的相关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杨主任，是对您多次有一个政策的解读。对于这个政策解读，其实说实话哈，可能有些解读方面您可能没有完整的看明白看清楚。关于政策其中仔细的一些列项或者其中的一些要求，如果您还需要解读的话，我们这边我们的这个创业补贴这边的工作人员也会对您进行一个政策解读。目前来看呢，咱们就其实对于这个项目来讲的。这个项目咱们是做于这个红薯粉的运输，对不对？然后我们去年有申请到了这个三轮车，那今年如果是同一项目来进行申请的话，咱们这边可能就是已经是做到了一个申领，好不好？那这样的，我们接下来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继续会请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解读的杨主任，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您把这个政策我们再继续宣讲好、解读好。感谢您的来电。
2: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我们继续来今日热评，我们来关注到心梗打120啊，先看了5分钟的广告，荣耀这魔法，哎，真要命啊！
3: 半夜心梗发作，命悬一线，家属抓起手机打120，结果屏幕一滑，先蹦出个全屏广告，退出键还找不着。这不是段子，这是8月30号凌晨济南一个家庭的真实事件。据新黄河等媒体报道，有网友发文，母亲凌晨4点突发心梗倒在厕所，父亲呢拿起荣耀手机想要拨打120，但父亲网上滑出了魔法画报界面，这是一个荣耀手机自带的锁屏画册，里面啊全是轮播的广告和图片。心急如焚的父亲找不到退出按钮，只好拖着生病的身体跑出去一家家敲门找人，母亲最终不幸离世。当事人19岁的儿子质疑，科技本是改变生活，却成了间接害死母亲的凶手。荣耀客服怎么回呢？第一次接到这方面反馈，第一次网上早就有荣耀用户吐槽，甚至还有网友发布了关闭教程，只是不少老年人不会这样操作。家属要的说法至今也没有等到，只等来一句，这里的情况也是为您催促备注了哦。人命关天，吐槽无数，只换来这样一句轻飘飘的回复，这叫什么事儿？您别觉得这是偶然，手机弹窗广告关不掉早就不是一两天了。有博主高速上开车，导航 APP 摇一摇广告一颠就跳转，全屏盖住导航，险些追尾。更离谱的是连盲人模式都挡不住，毒品软件念不出关闭键在哪儿，视障老人越摸关闭键跳转越多。那么到底为什么管了这么多年就是管不住？说白了，罚得太轻，赚得太狠。算笔账吧，一些头部 APP 弹窗单日收入数万到数十万元，而现行规定呢，未设置一键关闭标志的罚款顶格才3万，而且有的平台不是没有能力管，是根本不想管。手机厂商自己就是广告受益方，系统级广告成为了重要收入来源，这既是裁判又是球员，怎么下狠手？更讽刺的是，适老化规范白纸黑字，适老版严禁广告不得弹窗，可系统级功能里这广告是照样往锁屏拨号页面钻。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已达1.73亿，银发族正以庞大阵容深度融入数字生活，理当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然而，广告弹窗、诱导下载、恶意扣费等乱象却频频背刺这些老年人。我想，荣耀手机该做的不是备注，而是整改，给紧急呼叫划出广告隔离区，监管部门也该把救命通道不得插广告写成硬标准。技术一路向前，别把走得慢的人甩在身后。锁屏不该是广告牌，拨号键更不该是流量入口。商业可以有广告，但不能没有人性。别让下一次拨120还要先闯广告关。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裕民路锦绣华庭小区周先生反映啊，在小区的三栋的北侧的外

0: 墙、保温层出现大面积的空鼓开裂，多处快递已经是脱落了。楼下呢就是小区的人行主干道，日常的老人孩童通行频繁，高空坠物安全隐患突出。业主呢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情况，物业呢以维修资金申请流程复杂为由，一直拖延处置。仅简单的张贴警示纸条，没有设置围挡隔离，群众担心啊随时会发生坠物伤人事故。临川区住房保障中心上顿渡镇河西社区收到栏目组的反映问题之后呢，临川区住房保障中心联合河西社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核查，确认三栋北侧外墙共有12处的保温层空鼓破损，风险点位紧邻人行通道。社区当场督促物业拉起硬质围挡，增设安全警示牌，封闭危险区域，禁止人员在下方停留通行。住建部门呢也同步启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流程，组织建筑安全专家现场勘测，制定外墙铲除、基层加固、保温重做、防水补漏一体化的维修方案。目前的施工单位已进场开展破损保温层的拆除作业，物业安排工作人员每日对小区全域外墙开展隐患巡查，建立外墙的安全台障。栏目组回访周先生，他表示呢，危险区已经隔离，施工也正在有序开展，认可当前的处置方案。栏目组将继续的跟进，直至外墙维修工程全部完工验收。萍乡市安源区丹江街江矿社区老家属院的刘女士啊，是2号楼1楼的住户。家属院去年完成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但是改造完工不到一年，楼栋的雨水排水管出现断裂脱节。每逢大雨的天气呢，雨水就顺着墙体直接冲刷到了一楼的窗台，雨水渗入屋内，造成墙面大面积反潮，墙皮发霉脱落。刘女士先后多次到社区反映管道漏水的问题，施工方以项目质保争议为由迟迟不上门维修，屋内潮湿异味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丹江街道办事处江矿社区居委会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实地勘探，核实2号楼2单元雨水立管化老化断裂，雨水直排到一楼墙体。街道呢立刻牵头联系老旧改造项目施工单位，依据工程质保协议督促其履行维修责任，安排施工人员上门更换整段的破碎排水管，加固管道的固定支架，同时呢对刘女士家中受潮墙面进行除潮修补。借此机会呢，社区组人员对家属院全部的12栋居民雨水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更换一批老化松动管件，社区建立老旧小区的排水设施常态化巡检机制，雨季来临前呢提前排查隐患。栏目回访刘女士，雨水管道已经更换完毕，雨天不再渗水，墙面维修到位，对处置结果满意。吉安市吉州区新桥镇沙江村沙江自然村陈先生反映啊，沙江自然村的村口主干道旁农田边呢有一座废弃的老式化粪池，池体呢破损渗漏，粪污呢持续流入旁边的农田灌溉沟渠，每到气温较高的时候，周边的臭味浓烈，不仅村民日常出行受影响，沟渠内呢污水还污染农田灌溉水源，村民不敢饮水浇地。村民多次向村委会反映化粪池渗漏问题一直没有彻底处理。新桥镇人民政府镇农业农村办回复到，新桥镇政府接到转办线索之后呢，联合农业农村办村委会赶赴现场核查，确认废弃化粪池池壁开裂，存在着污水渗漏的现象。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调用了抽污设备，抽排池内的积存粪污，封堵渗漏的裂口，清理沟渠内的淤积微物。考虑到该化粪池已经废弃物使用价值了，施工人员对于池体内进行填埋封闭处理，消除污染源。镇农业农村工作人员现场对沟渠水质进行简易检测，向周边农户说明了灌溉用水情况。下一步新桥镇呢将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农村废弃化粪池污水构筑排查整治行动，建立问题台账，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防止污水污染农田环境。栏目回访陈先生，现场异味呢已经消除，沟渠清理干净，群众对整改成效认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宜春万载微工厂盘活闲置资金，点查告别靠天吃饭。
1: 万载呢是全国传统

0: 的花炮主产区。近年来，花炮行业转型升级，大量老旧厂房闲置，如何让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万载县因地制宜建起了一座座微工厂，既盘活了村集体资产，又为返乡创业者打开了新路子。
1: 眼下正值瓜果蔬菜采收旺季，在万载高村镇，这些新鲜蔬果经过蒸煮调味，日光晾晒，就能做成风味各异的果蔬干货，也就是当地人说的点茶。李厚平是村里制作点茶的一把好手。10年前，他在村里办起了食品加工小作坊，面积只有300多平方米，年产值却做到了100多万元。
2: 当时不是我们去找销路，而是客户天天催着我们要付啊！天天我们是天天挨客户骂了是吧？又天天挨骂，因为我们这个，又是靠阳光晒呀，是吧？然后天气一变，我们又不能及时交付啊，是吧？
1: 李厚平告诉记者，当时他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就想建一间烘干房，把产能提上去，可奈何场地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甚至还动过自己买地建厂的念头，可算完账就打了退堂鼓。
2: 毕竟是农产品，农产品它利润比较薄弱，作为一个小企业主，我们本身是没有多大实力去投资的，我们一年挣一点钱，也就是说养家糊口一样啊。如果我们用10年20年挣的钱去填一个未知的窟窿，这划不来的。
1: 转机出现在2022年，万载县推出微工厂建设政策，依托退出花炮企业的闲置厂房、仓库等进行升级改造，发展村集体经济。
3: 我们农业农村局根据各个村申报下来的微工厂建设改造项目进行统一的审批审核，建设改造完成之后交由村集体集体运营。
1: 4年前，李厚平就是在村务公开栏前看到了高村村正通过乡村振兴微工厂项目盘活闲置资源的通知，立即联系了村委会。
4: 当时的话也是对我们辖区范围那些闲置厂房啊、场地啊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我们集镇这个原粮管所这个厂房闲置下来还是比较符合他的需求嘛，交通比较便利，然后呢群众就业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就是决定把这个粮管所的改造纳入到我们微工厂建设项目里面去，企业的话就只需要缴纳一个租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场地。
1: 如今新厂房宽敞明亮，配备了烘干房，李厚平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日子。
2: 现在我们常年生产的产品有20多个品种，当时没想到这个当年我那个挑着粮谷来这里卖的地方，没想到40多年后我会在这里做小老板。
0: 从靠天吃饭到拎包入住，李厚平的故事是万载县微工厂政策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以前他守着小作坊，产品销路不愁，生产却只能靠天吃饭，想扩产建厂，高投入又让他望而却步。万载推出的非工厂政策，盘活闲置旧厂房，让创业者拎包入住，轻装上阵。而这一切机遇的起点，正是贴在村务公开栏上，人人都能看得见的政策信息。好政策不再藏在文件里，而是摆在群众眼皮底下。政务公开不只是简单公示信息，更是把发展机遇公平送到每一位乡村创业者手中。从闲置厂房到标准化车间，从看天生产到稳定量产，阳光公开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让乡土小产业扎根生长，让乡村创业的梦想照进现实。
1: 位于万载县的九龙原始森林素有人间仙境、天然氧吧之称，森林覆盖率达97.7%，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达6万个单位。正是因为优质的森林资源孕育了含有铁、锰、锌、硒等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过滤、杀菌、灌装、上盖，深藏山林的优质山泉经过一道道标准化工序变身一瓶瓶合格饮用水成品，再由工人统一分装打包销往全国各地。
5: 销量最高的时候，每天这个桶瓶装水可以达到13-14千箱。
1: 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李海根面对同一帮优质山泉水，却完全是另一副愁容。那时的乾坤饮料还只是当地一家小企业。
5: 我们当时每天大概的产能，每天就是大概3000多桶水吧，但实际我们可能要卖到4000、4-5千桶水，满足不了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就想找一个地方来重新把自己的产能扩大，找了很久，真的确实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1: 直到李海根在政务公开栏前看到一张二维码海报，明义码上说“你建言我来办”的字样，让他心里一动，抱着尝试的心态扫了一下，没想到的第二天就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他。
6: 在了解到企业有扩大产能的需求。

0: 求后，经过评估，在我们藏溪村找到了一块适合企业发展的地方。因为考虑到企业能为当地的村民带来增收，我们也提议将该项目纳入微工厂的建设，申请了衔接资金60万元，通过和企业合营，村集体能够参与分红。
1: 就这样，涵盖一条每小时产量2.4万瓶天然活性矿泉水生产线和一条每小时产量1500桶高端生活专用水生产线的旧溪山泉微工厂应运而生，既给藏溪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益，又让20多名周边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2: 我觉得在这里很开心呢、啊。像我们这个年纪，你外面也不是很好挣钱了、啊，是吧？
3: 离家比较近嘛，小孩在家，然后老公什么都在家，大人也在家，这边做事还是蛮舒服的。
1: 截至目前，万载县累计投资1.89亿元，新改扩建单体微工厂196家，实现了微工厂行政村全覆盖，带动脱贫群众和三类人员9000余人次，实现年人均增收2.7万元以上。
4: 下一步，万载县将以政务公开为牵引，以全链条服务为支撑，主动晒出审批清单，亮出项目进度，全方位宣传惠企政策，进一步推广多层连接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强化用工对接与金融支持，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加快投产达效，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的稳岗就业，持续增收。以公开促落实，以服务促发展，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能。
5: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小学改成养老院，关键是服务要跟上。多地的小学改成了养老院，上了热搜。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持续变化。2024到2025年，全国普遍小学减少0.8万所，5年间累计减少2.97万所。大量的乡村校舍随着生源外流进入到闲置的状态。而眼下呢，从云南楚雄甬人的八转模式，到宁夏西吉、四川等地的适老化改造，不少的闲置村小陆续变身养老院、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把空校舍变成了暖民心的新阵地。过去啊，村小往往是乡村公共服务的核心枢纽，全村的资源人气都围绕着孩子的教育需求集中。如今学龄人口梯次下降，乡村的留守老人占比却不断提升，就近养老、居家养老的场地缺口持续扩大。一边呢是大量的校舍、闲置试管，部分的建筑常年风吹雨淋，存在安全隐患；另一边是乡村的养老场地不足，公共服务阵地紧缺，供需两端的错位，让闲置的校舍的功能重塑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这一转变的背后啊，是人口结构变化在基层的反应。把闲置的校舍改造成养老设施，现实优势明显。乡村校舍大多地处村落中心，原有的水电、消防等基础配套相对完善，改造成本呢远低于从零新建养老场所。那不少地方的校舍改造之后呢，既保留了熟悉的院落格局，又加装了无障碍通道、适老化扶手、公共食堂等一些配套，老人们不用离开熟悉的村子，就能够享受到家门口的照料服务了。例如呢，在云南的甬人盘活了百所的闲置校舍，节省了近1亿元的新建资金。宁夏的西吉改造后的老村小不仅设置了棋牌室、书法室、老年饭桌，还配套了儿童活动区，实现了一老一小服务融合，让沉寂的校园重新飘起了秦腔声、饭香和孩童的嬉闹声。这种模式呢，既让国有沉睡资产重新产生公共价值，又补齐了乡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实现了资源利用和民生提质的双向共赢。当然，闲置的校舍挂牌运营盘活的过程中，仍有不少的边界需要守住。首先是安全边界不能松，校舍早年呢是按照教育建筑的标准设计的，和养老场所的消防、防滑、应急疏散规范呢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够跳过适老化改造直接投入使用。 而且呢，部分的老旧校舍存在着建筑老化、设施腐朽等一些问题，也必须先完成安全鉴定和隐患整改，再按照养老服务标准完成功能升级，绝不能够让老人住进有安全隐患的场所。其次啊，是产权和运营边界不能乱，闲置的校舍属于国有或者是集体资产，盘活的过程当中必须厘清产权归属，建立公开的透明台账，防止资产流失，不能以盘活为名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也更不能够借养老名义违规开发经营性地产，偏离供应属性。更关键的是服务边界不能虚啊，养老的核心呢不是场地，而是专业的照料能力。不少地方的养老点完成硬件改造之后呢，护理人员缺口、医疗配套不足、日常的运营经费不稳定等问题随之显现了。如果只是把闲置校舍进行空间翻新，后续的专业护理、长期管护却跟不上，最终只会变成看上去很美的空壳养老院。当然啊，闲置校舍的盘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比如说，除了养老设施，各地还可以根据村落的实际需求，把合适的校舍改造成普惠性的幼儿园、就业培训车间、乡村文化阵地、农产品加工站点，让每一处空间都精准对接当地最迫切的民生需求。资源嘛，跟着人走，服务围着需求转，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应有之义。从曾经的育小阵地到如今的养老暖巢，村小改变的是空间功能，不变的正是服务一方百姓的初心。守住安全底线，锚定供应属性，坐实服务细节，这一些闲置的校舍就能够继续的为乡村烟火注入持久温度，成为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财富。
5: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0: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我们首先来说到的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近日呢，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公安局西洛渡派出所的民警黄顺志、辅警鲁义豪紧盯一桩看似微小的群众求助，

多方走访，溯源监控，历时5天，帮助老人追回了错付的钱款。那这个事情呢，还要从8月27号说起。那天早上，周爷爷到农贸市场旁边的流动摊位上去买土豆，本来呢是要付101元，扫码支付，结果在支付的时候呢，却不小心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当时呢没有察觉，直到过了2天，在8月29号的时候翻看手机账单，才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元。那由于老人呢并不认识摊主，事后呢前往购菜的地点寻找早已不见的摊主身影。他本来呢尝试通过收款微信来联系对方，但是呢没有收到回复。无奈之下呢，老人只好前往派出所去向民警求助。黄顺志回忆当时的场景，说老人呢是辖区的务农村民，这一笔900元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老人是又焦急又沮丧，觉得这笔钱大概率是没有办法追回来了。难题呢是确实摆在面前，交易地点属于市场外围的监控盲区，摊贩呢没有固定的摊位，他卖完了货就会离开。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民警一方面走访商户摊贩，摸排摊主的相关信息，另外一方面呢，根据老人所描述的摊主的体貌和摊位的特征，调取市场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来寻找线索。走访当中，辅警鲁义豪发现呢，农贸市场附近一家台球室的监控刚好可以拍到交易点位，但是呢，这个监控是它的存储是在老板的手机里面，而老板当时人在昆明，需要等他回来以后才能够调取回放。8月30号到9月2号，民警一边持续对接台球室的老板，一边呢继续走访周边，然后收集线索。在9月2号的时候呢，老板回到了本地，民警终于成功的调取了监控，找到了卖土豆的摊主。9月3号一大早，民警向他详细的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摊主呢当场就去核对这个收款记录，确认当天多收了900元的钱款，然后现场如数奉还。就在当天下午，周爷爷专程来到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一心为民，失而复得，向民警表示感谢。老人还说想要请民警吃饭，但是呢被黄顺志婉拒了，说哎呦，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黄顺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还是有一丝线索，我们都要尽全力帮助群众挽回损失。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使用手机扫码支付，付款前呢务必要核对金额，交易完成后可以尽快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流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2个多月前啊，河南邵阳的陈蓓蕾到新疆去玩，不小心呢把这个笔记本电脑给丢了，本来以为再也没有办法找回来，没想到啊，一通陌生的来电让他是又惊喜又感动。今年6月份的时候，陈蓓蕾和男朋友呢自驾到新疆去玩，在赛里木湖景区大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啊，他处理了一些工作，随后呢就顺手把电脑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因为菜量比较大，用餐完之后呢，他去打包剩余的饭菜了，结果呢把这个电脑彻底就忘到了脑后。直到3-4天过去啊，过了这么长时间，陈蓓蕾才发现说哟，电脑不见了。他一路回想，觉得电脑呢可能是在赛里木湖看日落的时候丢的。他忘了自己曾经在这家餐厅就餐的时候用过电脑，他甚至已经接受了说哎呦，这电脑可能就根本找不回来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餐厅20分钟之后，老板苏小明在收拾桌子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台电脑。他说当时呢感觉这是一台比较贵重的电脑，里面呢肯定有重要的文件，失主这个时候一定是急坏了。所以苏小明呢第一时间就把电脑保管好，为了寻找失主，他还调取了店里的公共视频，但是呢因为画面比较模糊，只能够看到背影，然后又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去登记，一周内多次询问，但是都没有结果。他又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求助，但是却因为门口公共视频的画面当中没有车牌号，陷入到了僵局。可以说屡屡碰壁，苏小明呢就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电脑啊一直插着电，保持开机的状态。他说失主发现了以后呢，也许会通过电脑 ID 或者是社交软件留言等等方式呢来寻找电脑。但是啊，整整2个多月了，这个电脑呢始终是没有动静。店里面呢也曾经有人开玩笑说，找不到的话你就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卖了呗。但是苏小明一口回绝说，别人的东西哪怕再贵重也必须是物归原主，客人的东西呢绝对不能够随意处置，这是做生意的本分。9月9号，苏小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电脑前往伊宁市的官方售后门店，但是呢却被告知说，强行破解密码的话可能会破坏数据。他就把电脑拿回来了，但是却意外地发现啊，在这个电脑包里呢还有一个 U 盘里保存的旧文件当中留有失主一位同事的联系方式。那么就这样，苏小明呢顺着这个号码拨通了电话，并且详细的说明了捡到电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没过多久，陈蓓蕾呢就回拨了过来，听到电话那头确认说电脑还在的时候，陈蓓蕾啊是非常的激动，他感慨说，我只能说新疆非常美，真的值得一去。在赛里木湖，我们遇到了彩虹、暴雨，还有绝美的落日，各种天气我们都遇到了，但是最美的还是新疆人的心。在确认失主后，苏小明当天就把电脑邮寄了出去，目前呢电脑还在运输途中，不久呢将会物归原主。为了表示感谢，陈蓓蕾还专门给苏小明定制了一面锦旗。那面对客人的感谢，苏小明呢显得很淡然， 不久前，一位老年游客落下了一个装有急救药和现金的包，他也是呢焦急万分。通过当地公安的协助，仅仅用了一两个小时就物归原主。苏小明说，大老远的来新疆旅游一趟不容易，不能够让游客带着遗憾离开，给游客一个好的体验感，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一台遗落的电脑串联起一段横跨千里的缘分，两个多月的默默坚守，见证了陌生人之间最纯粹最动人的善意。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当中吐口水的视频

在网络上啊迅速的刷屏。那一时间呢，这个外卖食品安全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关注。然而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的。7月25号，一位网名叫做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画面显示呢，一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里面吐口水，然后呢又把这个餐盒重新的封装。发布者还配上了文字说，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放心吃呢？这个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就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的网友在看了视频之后呢，纷纷在评论区表示强烈的质疑和愤慨。那么事情呢也随即引发了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那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呢，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节都是过于巧合。那种种疑点都显示这条视频呢存在摆拍的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的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湖南湘江新区公安局侦查中心民警段少宇介绍啊，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外卖员尹某和同伴一同抵达楼栋，同伴呢先上了楼，尹某呢随身带着外卖工作服到达现场之后才换上的，拍完视频之后又脱下，这个摆拍嫌疑呢十分的明显。那么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视频当中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的外卖员向外卖餐时吐口水的视频是这名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的。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和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那么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面当中呢，这个民警还发现了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呢是外卖员偷吃外卖。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啊，这一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呢，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那最终目的呢，就是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审讯当中，警方发现尹某和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录音，完整的还原了两个人是怎么样的来商量拍摄视频的全过程。违法行为人尹某供述，他和戴某相识多年，戴某打电话请他帮忙拍一段视频，并且呢许诺支付500元。视频的策划者戴某是外卖封签公司的代理商，那因为近几年业务萎缩，利润下滑，所以他就萌生了用这个网络来炒作的想法。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之下拍摄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戴某交代，确定策划方案之后呢，他就找到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的这个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的时候呢，还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两个人呢，先后拍摄了两条短视频，一个呢是外卖员朝外卖当中吐口水，另外一个呢就是外卖员偷吃外卖。违法行为人刘某没有想到啊，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呢，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和他们预想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了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和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了产品销路，摆拍虚假视频，抹黑整个外卖配送行业，更无端挑起这个消费者的焦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够突破法律和良知的底线。

0: 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谁能想到呢，一瓶超市里不到20块钱的老干妈竟然会成为一场骗局的核心道具。当民警从瓶里扒开红油，掏出沉甸甸的70克黄金时，负责送这一趟这个货的网约车司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近日呢，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接到了反电诈中心的预警，说辖区居民刘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呢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运送黄金。民警呢立刻就启动了拦截预案，沿路追踪，那辆目标网约车被找到并且拦停。那在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时呢，网约车驾驶人是一脸的疑惑，下意识地护住车上的包裹，连声地说，这是人家的东西，你不能动啊。民警呢立刻就表明了身份，并且现场拨通了刘女士的电话，告诉她说你被骗了。但是呢，深陷骗局的刘女士却一口咬定包裹里面装的只是调料，根本就没有钱。面对民警苦口婆心的劝说，刘女士言语含糊，对于相关情况呢避而不谈，否认自己遭遇诈骗，对所谓的投资呢仍然是深信不疑。那由于这个时候刘女士人在外地，为了防止事态升级，民警呢将网约车司机还有车上的包裹带回了派出所，并且呢在征得刘女士本人同意之后，当场拆开核验包裹。打开一看，包裹里面是两瓶玻璃瓶装的老干妈辣椒酱。民警呢小心翼翼地打开玻璃瓶，从这个红彤彤的辣椒调料当中仔细地翻找，果然里面藏有2块金灿灿的黄金，整整70克。后来经过耐心的劝说，刘女士呢终于认清了事实，从骗局当中清醒过来。原来刘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那么在这一类诈骗当中呢，骗子先是以做任务赚佣金为诱饵，为让这个受害人呢进行小额的刷单，并且顺利的拿到返利。那么在取得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随后呢，骗子再以账户被冻结或者是需要充值解冻等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购买黄金并且线下寄送，声称呢是完成后本金和返利一起返还。那么警方呢也提醒大家，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之下，为了避免通过银行转账等线上转款的方式暴露自己，诈骗分子呢开始使用寄递、物流货运以及专人上门等线下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而所涉货物呢不仅有现金，还有黄金、白酒等等实体资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凡是遇到对方提出通过线下途径以现金或者是实体资产进行交钱的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必要时呢可向属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不乱，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兴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8月27号的11:40，鲁西新区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预警信息，说辖区市民郝先生呢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存在大额财产损失的风险。那么接到预警信息之后啊，民警就立刻开展了线索核查，快速锁定了郝先生的行动轨迹，确认他呢当时正乘坐网约车前往陈集镇辖区。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网约车司机来核实情况，司机反馈说这个郝先生啊已经是中途下车了，具体的位置和去向不明。为了把握劝阻黄金时间，反诈中心民警呢迅速联合陈集派出所的警力，根据司机所描述的体貌特征，在郝先生下车点周边开展全方位的排查，沿线追踪。13:10，民警成功地找到了郝先生，但是呢，面对民警的询问，沉浸在诈骗套路当中的郝先生呢，依然是深信对方的说辞，不告诉民警实情，说我不可能上当，上当了我自己负责。后来在经过30分钟的耐心劝解以及反诈案例讲解之后，郝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是呢，

这个时候，他已经按照所谓的客服的要求，把现金放在了村头的小树林。随后呢，郝先生就把这个现金放置地点告诉了民警，民警立刻开车带着他呢赶往小树林。抵达现场之后，民警第一时间核查了现场的情况，确认4万元现金还没有被取走。而在这个时候呢，郝先生突然就收到了客服啊，所谓的客服发来的消息，说你为什么带着人来啊，又把钱拿走了。看到信息之后呢，民警立刻察觉到这个小树林里面呢可能是藏有监控。民警对周边做了细致的搜查，然后发现呢，诈骗分子在周围的树上呢藏了3个摄像头，用于远程监视受害人，实时掌握现场动态。民警拆除了摄像头，并且固定了相关的涉案证据。经了解啊，今年8月，郝先生呢下载了一款陌生的交友 APP， 平台客服以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他参与兼职刷单。郝先生回忆说，一开始呢小额充值几笔之后呢就成功提现了，总共呢是赚了800元的佣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兼职项目，就开始大额充值接单，一共投了10000块钱。后来呢，客服又说他操作有失误，导致账户资金冻结无法提现，需要线下缴纳解冻金，承诺呢能够把解冻金和账户余额一并返还。因为郝先生呢急于提现，就到银行去取了4万元的现金，按照客服的要求把钱款放在指定的隐蔽地点，等待对方处理解冻。在民警的劝导之下呢，郝先生彻底认清楚了这个骗局真相啊，说太感谢警察了，稍微再晚一会儿，这4万元就没有了。警方提醒，网络刷单本身呢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凡是说先小额返利再投入大额资金的刷单兼职，全部都是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呢大多通过陌生社交软件、兼职 APP 引流，以高佣金、低门槛为诱饵，一步步的诱导受害人转账充值，随后呢再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需要缴纳解冻金等等借口持续骗取钱财。那么广大市民遇到陌生转账或者是线下交钱等等要求的时候呢，务必要提高警惕，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来咨询求助，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
2: 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

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

0: 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判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视课。最近天津河西区某商场的不少商家发现啊，自己遇上了肠胃脆弱的顾客，好像脆弱的还有点太巧了。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说。近日，民辅警在天津河西区某商场日常走访中发现，这里多家餐饮店呢都接到过同款索赔，对方自称叫张元，说吃完店里的东西之后上吐下泻，诊断结果是清一色的细菌性急性肠胃炎，就诊医院呢也大多来自外省市，张口呢就是要退餐费赔医疗费，一言不合就说拿到平台曝光差评轰炸当威胁。店家们怕影响口碑，大多呢选择赔钱了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民警呢就把这些就诊记录摆在一块，当场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次次都是同一个人呢？怎么次次诊断都是一字不差？这个玻璃肠胃怎么就偏偏盯上了这家商城的餐饮店呢？带着疑点，河西分局河城侦查一大队会同属地派出所展开调查。那通过调取涉事餐厅监控一看呢，真相更耐人寻味。这位叫张元的和一名年轻男子确实在店里消费过，可是全程吃的是有滋有味，半点不舒服的样子都没有。那更关键的是，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全都安然无恙，没有人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再一深挖身份，谜底呢也是彻底揭开，这张元呢根本就是一个假名，真实身份呢叫王某某，和他同行的男子杨某呢是他的男朋友，而这位杨某早就用一模一样的套路碰瓷儿过其他店铺。为了坐实证据，民警专门赶赴相关医院查验就诊记录，结果一目了然，系统里压根儿就没有张元、王某某、杨某的任何就医信息，这些所谓的诊断证明、医疗发票全都是伪造的。线索明确，收网迅速。9月2号，民警直奔外省市，将王某某、杨某二人成功抓获。经过审讯，二人在天津全市累计作案达到50余起，敲诈勒索金额达到20000余元。直到被民警找上门，他们的生财美梦才被彻底破碎。那么在此呢，民警也提醒广大餐饮商户，在遇到顾客反映食品安全问题并且呢提出索赔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冷静，先要核实情况，留存好消费记录、监控录像等相关证据，千万不要因为担心差评影响口碑就盲目的私了赔付。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第一时间还是要向公安机关求助。

0: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本来呢是一次寻常的雨棚维修，六旬老人却意外的触电身亡。查明触电原因之后，牵涉多方主体，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笔赔偿款又该向谁来追偿呢？近日，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一名老人维修自家雨棚触电身亡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最终法院判决邻居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接下来的段惊奇，咱们就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详情。事情呢发生在2025年的七月份，四川雅安市雨城区某小区，六旬老人李某在自家房屋窗外的防护栏上维修雨棚的时候，不幸触电身亡。之后，经过公安机关和供电公司现场勘查，发现触电原因是邻居王某家的线路漏电所致。漏电点是王某家厨房吊顶上从顶板预埋电盒当中掉落出来的两根裸露的电线。经过检查，这两根裸露电线呢都是带电的，因为长期与安装于厨房吊顶的铝扣板接触，导致电流从铝扣板传导至厨房吊顶、窗户以及防护栏上，最终电流传导至李某家的防护栏上，导致其触电身亡。之后经过司法鉴定，也认定李某符合电击致死的情况。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某的家人难以接受，悲痛之余，他们将邻居王某和小区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170万元。被告王某觉得这事儿呢不能全由自己担责，房子是开发商建的，电是供电公司供的，啊，这个装修呢是找人做的。于是呢，他向法院申请追加开发商、供电公司及当年的房屋装修承包人刘某为共同被告。一场官司，多方主体各说各的理儿。雨城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系李某在维修自家雨棚的时候触电身亡引发的生命权纠纷，争议焦点集中于事故成因、各方责任归属及赔偿义务主体的认定。我们具体来看看各方主体是否需要担责。那李某自身有没有责任？法院呢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李某是在自家防护栏上维修雨棚，是对合法财产的日常维护，这是属于正常的生活范畴。而触电死亡的直接原因呢是邻居家房屋内部的电线漏电，漏电点位于他人专有空间内，隐蔽性强，非经专业检测是难以发现的。法官表示，李某作为普通居民，在未被告知存在漏电风险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预见在防护栏上修雨棚会遭遇触电的危险，而且呢，没有证据显示李某对其死亡结果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错，故李某在此次事故当中不存在过错。好，再接下来说开发商和装修公司，啊，也无责，已过保修期。刘某呢，于2014年至2015年间承揽王某家的装修工程，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规定，电气管线及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2年。刘某完成装修并交付使用的时候呢，已经是10余年了，远超法定的保修期。法院认为，要求刘某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案涉房屋呢，是在2014年交付使用，至事故发生已经也有10多年了，远超电气工程2年的法定最低保修期限。而且呢，该房屋经装修和长期使用，原始电路设计已发生改变。民法典第1202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要求开发商对11年后因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事故承担产品责任，违背了风险与责任相匹配原则，故对王某主张开发商承担房屋质量缺陷责任不予支持。供电公司也无责，无义务巡检维修专有用户线路。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54条规定，供电设施产权所有者对在供电设施上发生的事故承担法律责任，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当中呢，漏电源的供电设施产权归用户所有，应由产权所有人承担法律责任，供电公司不负有对专有用户线路巡检维修的义务。再来说到物业公司也无责，依据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物业公司的管理职责主要限于对业主共有部分及小区公共秩序进行管理。民法典第942条明确，物业公司的管理义务不包括对业主户内专有部分电气线路的强制性安全检查。那么本案当中呢，漏电点位位于王某家厨房吊顶内部，物业公司无权入户进行常规排查，不能以物业公司未发现隐蔽性极强的户内漏电隐患为由认定其未尽管理职责。法官表示，物业公司不承担责任。好，我们再来说到领举担责。法官表示呢，王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对其专有部分的用电设施负有日常检查、维护和安全管理义务。王某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家中漏电隐患，存在管理上的疏忽，主观上具有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最终，禹城区法院结合相关事实依据，综合评定李某因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104万余元，均由王某承担，并驳回李某家属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法官表示，本案呢是一起因隐蔽线路漏电导致触电身亡引发的生命纠纷案，同时呢也是一起典型的因户内用电安全隐患酿成的悲剧，也为全社会敲响了安全警钟。房屋所有权人是户内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许多触电事故呢，大多源于看似不起眼的线路老化、撕拉乱接或装修遗留的安全隐患。业主呢，应该定期的对户内电气线路，特别是吊顶啊、地面的、墙体等隐蔽部位进行安全检查与维护，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请专业人员进行安检，及时消除看不见的风险。
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

0: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官方直播号来为各位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呢，如果说暂时不方便听收音机的话，可以在抖音的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直播间。如果说各位身边有什么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是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别憋着，立刻拿起手机，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那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像有一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想要发送给我们，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端口来搜索我们的热线16679095736，可以直接加好友，把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啊。此此刻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官方直播号以及我们的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进行现场直播。我是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9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自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9月10号到11号，由市场监管总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将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9月10号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题论坛、2026国际消费趋势大会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开放合作共赢、创新服务消费为主题，围绕内外市场通融、服务消费创新、金融

0: 跨境赋能、情绪消费、新业态培育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共同探索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数字赋能、乐享服务、深耕服务消费、共筑电商实体融合新图景为主题的2026年电子商务大会在首钢国园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2026年服贸会的重要主题论坛，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确立为核心主线，采用一加二论坛模式，设一场主论坛以及消费电商、跨境电商两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聚焦 AI 赋能消费升级与中国品牌出海两大方向，共同探寻电商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儿童解压玩具比较试验报告，数据显示呢，35款样品当中，5款样品与国家标准要求不符，存在着小零件脱落、安全警示缺失、增速剂含量超标等问题。近期，浙江省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开展电动汽车充电站消费服务评测活动，通过实地暗访体验，对杭州市的324家充电站进行全方位体验。评测结果显示，充电站在价格透明、充电效率、客服响应等基础服务上整体表现良好，但是在计量标识张贴、设备运维、车位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超半数的充电桩计量合格、标识缺失。9月10号，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在昌平区举办。本次活动呢，集中销毁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共计55个品种，货值超100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次抛精华液比较试验报告，结果显示样品整体安全合规，基础护肤能力在线。但是不同品牌在抗氧化、舒缓保湿功效等使用体感等方面啊，差距是显著的，部分的高价产品存在着功效与定价不匹配、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金秋启新城，光影见华章，由中国行业报协会主办、中国行业报协会新闻摄影专业委员会策划的“逐梦15-5”再遇14-5经济建设成就新闻图片展，将于9月21号到10月20号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内开展。展览以新闻摄影镜头为载体，回望“十四五”建设硕果，描摹“十五五”开局崭新图景，为广大的观众献上一场兼具时代厚度与视觉冲击力的影像盛宴。近年来啊，公域引流、私域成交已经成为了移动互联网领域常见的一种营销模式。商家利用公域平台吸引用户，再引导用户至聊天群、小程序或者是私密的直播间完成交易。但是私域的空间私密性强，监管难度较大，成为不良商家的规避监管、从事违法活动的隐蔽渠道。近日，江苏省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指出，私域交易乱象根源在于前端公域，整治乱象必须压紧压实公域平台的源头管控责任。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曝光台。记者体验直播间商品链接变脸，银元宝的含银量不足1%。在直播间被主播称其是足银制品的链接上架的时候啊，却标注为木盒、丝巾等包装物，为何一样的链接宣传和标注不是同一个物品呢？消费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中国消费者报的记者调查。在8月23号，记者在胜利兰溪商贸直播间看到啊，主播以新账号充流量、发放新人补贴为噱头，推销了一款钢印标记为足银9999的银福宝。主播

是足银9999，保真银、保足银，一颗呢是10克重，每个城市呢只有一个名额。今天呢，白银大盘价是每颗13块钱。今天不按大盘价，不计成本，要把账号做到1000人在线。等会儿呢，把这个价格做到一个只要一个快递费。那么主播在讲解的时候指定的一号链接商品名为 AG， 也就银9999足银送人有面子福宝，标价9.9元。海报图为一个银元宝被摆放在摊开的黑白色的方形丝巾中央。产品的参数标准足银大于等于99.9%，款式为银元宝。链接的网店名为慧慧严选饰品。记者发现上架时呢，链接商品名称变为了9999送人送礼有面子丝巾女士，海报图售价不变，产品的参数为面材料9999，网店名称又变为静怡好物甄选店。

0: 记者在查询的时候发现啊，这个慧慧严选视频网店和经营好物甄选店网店的经营主体均为元阳县静怡百货商行，在8月7号的时候和河南省新乡市元阳县注册成立的。记者咨询，您是真的吗？网店客服回复，辛苦你点开商品详情页，在材质或商品详情里看看有没有银含量标注。同样的套路在多个直播间换个道具变脸上演了。在8月25号的时候，记者看到啊，足银世家直播间打着新店开业的名义推销十克重的银元宝，主播称呢19.9块一个，正品保障，支持检验。直播间的弹幕上不断出现都是真货，品质保证，支持7天退货。拍一号链接发的是小元宝，每个元宝底部呢都有4个9，有10克，上架后赶紧拍，手慢无等一些内容。但主播主推的一号链接商品名却是标为精美高档时尚家居摆件礼盒，产品的参数只注明材质为金属，海报内容展示一个银元宝搭配着红色首饰盒。该网店的名为银凤铺子，经营主体为东莞市长城百凤珠宝店。记者联系该网店的客服咨询下单后啊，收到的是银元宝还是礼盒呢？客服表示，下单后收到的是精美高档的家居摆件礼盒。这个含银量不足1%的银元宝实际是什么呢？8月底的时候，记者收到了上述直播间下单的购买商品，分别是经营好物的甄选店的商品，拆开后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的银元宝，银凤铺子的快递拆开后是一个打着钢印的足银9999的银元宝。9月5号，记者将上述的银元宝送往福州特意成美奇金银业、百盛金业，分别进行了光谱仪检测。结果显示啊，这些银元宝实际是为铜镍锌的合金，表面一层实际为含银量仅为0.5%到1%，主体成分依次为铜、镍、锌。记者委托呢福州特意成荣祥汇银铺对其中一个银元宝进行了破坏性检测。店主用剪刀将一个银元宝从中间剪开，并与真银的银元宝进行对比，真银元宝断面呈现是均匀的亮白色，而设假的呢，断面呈现是灰暗的水泥色，质地也相对粗糙。随后工作人员对银元宝的内部进行了光谱检测，同样结果显示为铜、锌，而银仅为0.23%。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一类直播间的套路是高度相似的。主播呢拿着银制品作为直播的展示道具，借助话术让消费者误以为售卖的是纯度达到999.9%的足银制品。海报呢也大多展示银制品的搭配礼盒。然而主推链接上架后呢，商品名称指标为礼盒。面对消费者提出商品名称不符的要求，这个主播承诺收到的就是展示的银元宝。还有商家采用饥饿营销的方式，让消费者来不及仔细核对商品详情便匆忙下单了。平台的监管不力应承担连带责任。北京市文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表示呢，直播间这种偷梁换柱的营销手法在本质上是属于虚假宣传、消费诈骗。商家通过混淆视听，刻意玩弄话术，误导消费者对商品属性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做出购买决定。商家的行为呢，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此外呢，直播平台对于入驻商家负有监管责任。依据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平台呢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是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呢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提醒啊，选购足银制品的时候，不要购买价格远低于原料成本的产品，不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证的三无产品，最好呢到线下的实体店购买，并保留票据，不轻信、支持检验等一些空洞的承诺，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拒绝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 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披露，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46次，累计金额1.84亿元，超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于该医院工作人员进行行贿。
2: 今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到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
3: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0: 抖音，保险法拟大修，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多项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本周是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与此同时，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1年，保险法迎来大修，那么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的

0: 权益保护会有哪些新变化？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啊，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三六五，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三六五，我是小颖，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8832003288320907。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
0: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
1: 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到吃作业突然走红，被称为解压神器。哎，紧急提醒，赶紧听好啊！开学季来了嘛，一款叫吃掉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是悄然走红啊。他们外观酷似是课本或者是试卷的样子，多在电商平台销售，宣称啊这个叫解压神器。根据媒体报道，在部分的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一些关键词，发现有少量的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的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一些学科的课本样式。这一些链接多在标题或者是商品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一些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的商家在宣传的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啊，甚至还出了测评。然而呢，产品的详情页面只有图片，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一些更加详细的信息。监管部门提醒了，一定要谨慎地选择该零食。近期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的食品安全提示指出啊，这一类的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的产品呢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使用后呢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药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文斌介绍，这一类零食往往非常的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检察日报发文指出啊，让孩子吃的安全是底线，不能被所谓的解压神器的营销冲破头脑。面向孩子销售的食品，安全标准应该更高，审核关口应该更严。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啊，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应当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那目前来看呢，这一类的网红零食在生产工艺、生产环境方面都是存在着种种隐患。那么部分的产品呢，还可能存在着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面向未成年人的食品本该适用更严格的标准，而不能任由其走在灰色地带。
0: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三六五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民生三六五的全部内容。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16679095736，也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第三部分日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到小学改成养老院，关键是要服务跟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大家在工作时间内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关注里面的短视频，当然也可以通过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近日，江西南昌、抚州、九江、赣州、萍乡、上饶、宜春发布公告，9月18号上午将市民防空警报。记者获悉，景德镇市委常委吴才峰已任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提名人选。记者获悉，徐少荣、吕新、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邹家红任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候选人。连日来，南昌市青山湖区开展户外广告、门店招牌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目前呢，已摸排门店招牌3513处，发现问题招牌219处，完成整改31处，排查楼顶广告牌55处，拆除整改13处。吉安市吉州区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专项整治，通过清家底建制度强监督，把村集体账目晒在阳光下，让群众看得明白，心里踏实。

0: 近日，江西省2026年度节水型企业和节水标杆园区名单出炉，九江市共有12家企业，两个园区入选，货品企业数和园区数均列全省第一。本次货品企业覆盖有色金属、造纸、电子信息、建材、纺织食品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此刻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进行官方直播，我们的评论间当中啊，我们这位网友叫小喜的有反映武宁县的煤气价格的问题啊，您可以这样，可以来加我们的栏目组的微信16679095736，把您的一些相关的凭证啊、票据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价格的公示表都可以发给我们做个参考，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帮你来甄别一下，或者说如果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两部热线0791-883-2032和883-2907进行反映。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关注一组国内的最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进行现场直播的是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正风航风栏目热线。我看呢，在我们的新媒体端口啊，抖音有很多我们的网友来给我们进行评论。大家呢，如果是说方便听收音机的话，可以把调频调到 FM104.4。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端口，在我们的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当中，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这是我们正在直播间现场进行直播啊。我们这网友叫太初有道啊，我们是直播间正在进行现场直播。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投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当然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现在为各位开通的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材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0: 昨天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为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的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徐青僧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经中央组织部同意，福建省委决定徐新森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据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大家在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现场直播的各位，我们的网友嘛，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有问题也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会进行回复的。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4号9时左右，日本东京大田区一家工厂发生爆炸。据东京都警视厅等方面的消息，初步判断工厂内的作业场所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气体爆炸，玻璃等碎片四处飞散。据悉，事故造成3名员工受伤，3人均意识清醒，伤势较轻。目前，当地消防和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当地时间的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3方会谈。当地时间9月1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韦托普雷斯蒂13号表示，美国政府支持和平解决马岛主权争端，并未偏向阿根廷或英国。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印尼的塞梅鲁火山14号凌晨连续喷发3次，火山的灰柱最高达到1000米，分别向西北、北部和东部扩散。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日热评。娃要上厕所，一家6口误机，索赔被驳，法院判的没毛病。
2: 误过机的人都懂，那种人到机场了就差几分钟没赶上的绝望。但沈先生一家6口却因为误机起诉航司赔2万，这是什么情况呢？其实事情并不复杂。沈先生的幼子腹痛如厕，赶到登机口只剩10分钟了，可登机口起飞前15分钟已经关了，航司拒载。沈先生于是起诉，说登机牌上起飞前15分钟关闭，被条形码遮住了。法院终审驳回了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实大实话就是，规则就是规则，飞机不等人，安全更不等人。你带娃出行，时间本来就该留足余量，突发状况谁都不想，但后果不能全让航司扛。 法院这次判得清楚，告知义务横字进了，你自己没盯住，这锅得自己背。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事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很多人呢都是第一次坐飞机，或者平时很少飞，压根不知道15分钟关舱门是铁规矩，你不能默认每个人都懂。登机牌上那行字被条形码挤到了角落，广播催了，屏幕闪了，可紧张赶路的人就是没看见，这不叫故意违规，叫经验不足。所以规则硬，咱们的服务能不能再暖一点，把15分钟从条形码底下拎出来，放大加粗置顶，尤其对带娃的老人第一次飞的多一些耐心提醒。也许从告知了到知道了就差这一句暖心的提醒。当然无论如何最该上心的还得是咱们自己，设个闹钟盯紧航线，遇事赶紧找工作人员。规则不等人，但您可以先了解规则。
0: 别只打卡刷屏了，南昌曼田无人机的背后再下一盘长期的棋。
3: 昨晚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表演刷屏了，约5000架无人机腾空起舞，赣江夜空之上豫章故韵红色记忆，城市产业依次亮相，不少游客奔赴秋水广场拍照打卡。在很多人眼里啊，这不过是又一场好看的城市网红灯光秀。但热闹的夜景之下，我们不妨跳出打卡思维，读懂这场展演背后南昌真正想要谋划的未来。放眼全国，不少城市都办过无人机演出，可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活动，节庆期间轰轰烈烈，演出落幕之后热度快速退潮。南昌的思路显然不一样，他没有止步于办一场秀，而是直接定下每月常态化上演，重要节假日加场的机制。常态化三个字恰恰就是整件事的突破口。表面上看，月光之下的光影流转，拉动秋水广场周边夜游、餐饮、住宿消费，激活夜间经济，给城市带来实打实的文旅流量。可如果仅仅将目标停留在吸引游客，其实小看了这次活动。南昌拥有深厚的航空产业根基，当下正在全力布局低空经济，发展低空产业，出台政策文件并不困难，真正稀缺的是一座城市能够提供安全、合规、可持续对外开放的真实应用场景。南昌尝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径。简单来说，企业愿意来落户，不能只依靠补贴与优惠政策，厂商需要一块试验田，实地验证编队飞行、空域调度、应急保障整套流程能不能平稳运转。秋水广场的常态化无人机展演背后离不开政府在空域、安保、统筹层面的兜底保障，它本质就是一座摆在赣江之畔对外开放的低空经济样板展厅。观众抬头看见漫天星河，产业投资者看见一座城市成熟的低空治理能力，这就是南昌正在探索的场景招商新模式。当然，光鲜的尝试背后挑战同样客观存在，想要长期维持 IP 热度，月月出新主题，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考验策划团队长期创造力。常态化演出高频开展，空域协调、人流疏导、安全保障，每一项都是持续的智力考题。如何摆脱单纯品牌植入，搭建可持续能够自我造血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依旧是未来亟待破解的难题。一场成功的光影表演从来不是终点，只是起点。南昌更深层的目标是以文旅展演作为切口，不断完善低空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培育属于自己的新质生产力。夜空里的光影转瞬即逝，但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布局正在慢慢落地。能不能把一场刷屏的夜景真正转化成产业腾飞的长久动力，值得所有人持续观望。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我们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喂，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颖，请问您有哪方面的问题咨询？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您说，描述一下问题。
4: 我是上饶航空广明乡的，我姓李，是这样的，去年我们江西省出台了一个文件，支持贫困户脱贫户创业社保补贴的事情。这个政策里面有每人贫困户每人可以申请一次这个社保补贴的，按这个文件，我本人去年在广明乡就业厅 申请了一辆三轮车拉红薯。

我老婆再次向这个就业区申请，当时申请那个就业大厅的工作人员说符合国家政策可以申请，我们就申请了。申请过程中大概四月份，那个韩丰县就业局一个叫姓杨的副主任到我家里说，我老婆今年申请的和我去年的冲突了，要立项买菜就可以。他还在我家里说被去电脑里面给更改过来过，才说六月份有车子发放给我，但是到六月份我打电话给他，他就没有了。他就以这个驾驶证来刁难我们，他说我老婆没有驾驶证嘛，因为这个文件里面明确没有要贫困户出示这个驾驶证，因为这个申请这个三轮车

0: 人才是低配版，1.5米长，36米低配版这个三轮车，这个速度很慢的，安全区是不用这个驾驶证的。结果8月份我老婆又考取驾驶证了，也再向他们申请这个，他们又说我不符合，就是这样处处刁难我们。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关于就业局的创业设备补贴。那今年这个您妻子的这个补贴，可能第一次的申请原因是因为给到的回复是因为没有驾驶证，那第二次没有申请下来，这方面给到的一个回复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申请呢？
0: 啊，这次他们就与这个开始没有驾驶证了，现在我老婆8月份考取驾驶证了咯。
1: 是第二次的申请是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呢？
0: 第二次回复他又说我和去年的冲突了，说我去年是拉红薯的，我这个长期人呢申请过来是由我老婆带动我创业，我村里书记也证明了我老婆带我去拉红薯的，我包这个把红薯东上车子卸车了，是吧？
1: 明白。就去年其实咱们是申请了一辆，然后今年的这个申请呢，可能看这方面的政策是不是给到的回复是有冲突，对不对？这样我们直接来现场直播间联系，我们请导播帮我联系一下横峰县就业局，刚刚有说到这位杨主任是不是？我们直接来听听杨主任这个关于这方面的回复，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这里面的政策啊，它涉及到您去年已经有一次申请，那今年的这个申请当中是否有冲突？第一次给到的回复是说没有考取证，对不对？咱们也是考取了之后，然后我们看一下杨主任今年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啊？杨主任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方横峰热线，哎，我是主持人小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饶横峰县港边乡的一个李先生啊，就之前有申请过就业局创业设备补贴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之前呢，据他所描述，您有去到他家有了解这个情况。去年他是申请了一辆三轮车进行这个卖红薯，那今年他想为他的妻子再申请。他说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咱们这边是以这个驾驶证的原因，然后有驳回。他们今年8月份考取了驾驶证，然后第二次这个被驳回的原因，可能想请我们的杨主任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是我们港边乡的李海贵先生是吗？
1: 是的，是的，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第二次驳回的原因他不太清楚。这个我们也是作为节目当中也想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次再一次被驳回了？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能听到吗，杨主任？
2: 听到。他驳回的原因是，第一个，他是这个两夫妻，因为去年李海贵已经领取了低成本创业的设备。
1: 嗯，
2: 用于这个红薯粉收购经营。
1: 嗯，
2: 那么今年他来申请，他老婆来申请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项目，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认定，就是他两夫妻是做是他的妻子是跟他经营的项目是同一个项目，都是用于红薯粉经营。那么我们对于他这个家庭呢，对于基层的设备呢，已经发放到位了，所以第二个这个呢，就是认定他没有这个经营的实际情况，没有经营的事实。
1: 明白，杨主任，我们这个李先生现在正在在线啊。杨主任刚也给您解答了，就关于这样的一个申请，它其实是论项目而言的，就是今年您申请这个项目跟去年您申请是同一个项目。杨主任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们这位李先生，如果是说哈，他想为他的这个妻子在这个就业局创业设备补贴这一块有想按照规定能够如果如实申请的话，他如果是有其他的创业项目是可以进行申请的吗？
2: 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这个事呢，从今年3月份以来就已经被我们这个咨询过，
1: 是
2: 我们会同乡政府的干部跟局里的干部一起到了他家里，那么他也多次打过这个一夫妻办，跟以及和市人事局、省人事厅，我们对他的各种情况都做了如实的说明。
1: 嗯，
2: 那么至于他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也多次进行了对于政策解释，那么也多次进行了这个回复，好吧？这个今天的情况就。我们的解答就解答在这个地方。
1: 好，
2: 如果他还有其他什么这个不知晓的不清的情况，那么到线下来我们再次跟他这个把这个政策跟他再次宣讲，再次解读，好吧？
1: 好，感谢杨主任连线，也谢谢我们

0: 恒丰县的住业局对于这个情况
1: 法
0: 一个
1: 律
0: 回
1: 卖
0: 复。
1: 菜是符合国家政策的，文件里面明确是每人可以申请一次，我老婆也是符合的，是吧？你买菜你说可以符合国家政策
0: 好，
1: 的。
0: 李先生是这样的，其实对于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的相关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杨主任，是对您多次有一个政策的解读。对于这个政策解读，其实说实话哈，可能有一些解读方面，您可能没有完整的看明白、看清楚。关于政策其中仔细的一些列项或者其中的一些要求，如果您还需要解读的话，我们这边我们的这个创业补贴这边的工作人员也会对您进行一个政策解读。目前来看呢，咱们就其实对于这个项目来讲的。这个项目咱们是做于这个红薯粉的运输，对不对？然后我们去年有申请到了这个三轮车，那今年如果是同一项目来进行申请的话，咱们这边可能就是已经是做到了一个申领，好不好？那这样的，我们接下来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继续会请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解读的杨主任，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您把这个政策我们再继续宣讲好、解读好。感谢您的来电。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我们继续来今日热评，我们来关注到心梗打120啊，先看了5分钟的广告，荣耀这魔法，哎，真要命啊！
3: 半夜心梗发作，命悬一线，家属抓起手机打120，结果屏幕一滑，先蹦出个全屏广告，退出键还找不着。这不是段子，这是8月30号凌晨济南一个家庭的真实事件。据新黄河等媒体报道，有网友发文，母亲凌晨4点突发心梗倒在厕所，父亲呢拿起荣耀手机想要拨打120，但父亲网上划出了魔法画报界面，这是一个荣耀手机自带的锁屏画册，里面啊全是轮播的广告和图片。心急如焚的父亲找不到退出按钮，只好拖着生病的身体跑出去一家家敲门找人，母亲最终不幸离世。当事人19岁的儿子质疑，科技本是改变生活，却成了间接害死母亲的凶手。荣耀客服怎么回呢？第一次接到这方面反馈，第一次网上早就有荣耀用户吐槽，甚至还有网友发布了关闭教程，只是不少老年人不会这样操作。家属要的说法至今也没有等到，只等来一句，这里的情况也是为您催促备注了哦。人命关天，吐槽无数，只换来这样一句轻飘飘的回复，这叫什么事儿？您别觉得这是偶然，手机弹窗广告关不掉早就不是一两天了。有博主高速上开车，导航 APP 摇一摇，广告一颠就跳转，全屏盖住导航，险些追尾。更离谱的是连盲人模式都挡不住，读屏软件念不出关闭键在哪儿，视障老人越摸关闭键跳转越多。那么到底为什么管了这么多年就是管不住？说白了，罚得太轻，赚得太狠。算笔账吧，一些头部 APP 弹窗单日收入数万到数十万元，而现行规定呢，未设置一键关闭标志的，罚款顶额才3万。而且有的平台不是没有能力管，是根本不想管。手机厂商自己就是广告受益方，系统级广告成为了重要收入来源，这既是裁判又是球员，怎么下狠手？更讽刺的是，适老化规范白纸黑字，适老版严禁广告不得弹窗，可系统级功能里这广告是照样往锁屏拨号页面钻。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已达1.73亿，银发族正以庞大阵容深度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裕民路锦绣华庭小区周先生反映啊，在小区的三栋的北侧的外墙保温层出现大面积的空鼓开裂，多处块体已经是脱落了，楼下呢就是小区的人行主干道，日常的老人孩童通行频繁，高空坠物安全隐患突出。业主呢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情况，物业呢以维修资金申请流程复杂为由，一直拖延处置，仅简单的张贴警示纸条，没有设置围挡隔离，群众担心啊随时会发生坠物伤人事故。临川区住房保障中心上顿渡镇河西社区收到栏目组的反映问题之后呢，临川区住房保障中心联合河西社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核查，确认三栋北侧外墙共有12处的保温层空鼓破损，风险点位紧邻人行通道，社区当场督促物业拉起硬纸围挡，增设安全警示牌，封闭危险区域，禁止人员在下方停留通行。住建部门呢也同步启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流程，组织建筑安全专家现场勘测，制定外墙铲除、基层加固、保温重做、防水补漏一体化的维修方案。目前的施工单位已进场开展破损保温层的拆除作业，物业安排工作人员每日对小区全域外墙开展隐患巡查，建立外墙的安全台障。栏目组回访周先生，他表示呢，危险区已经隔离，施工也正在有序开展，认可当前的处置方案。栏目组将继续的跟进，直至外墙维修工程全部完工验收。萍乡市安源区丹江街江矿社区老家属院的刘女士啊，是2号楼1楼的住户。家属院去年完成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但是改造完工不到一年，楼栋的雨水排水管出现断裂脱节，每逢大雨的天气呢，雨水就顺着墙体直接冲刷到了1楼的窗台，雨水渗入屋内，造成墙面大面积反潮，墙皮发霉脱落。刘女士先后多次到社区反映管道漏水的问题，施工方以项目质保争议为由迟迟不上门维修，屋内潮湿异味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丹江街道办事处江矿社区居委会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实地勘探，核实2号楼2单元雨水力管化老化断裂，雨水直排到1楼墙体。街道呢立刻牵头联系老旧改造项目施工单位，依据工程质保协议，督促其履行维修责任，安排施工人员上门更换整段的破碎排水管，加固管道的固定支架，同时呢对刘女士家中受潮墙面进行除潮修补。借此机会呢，社区组人员对家属院全部的12栋居民雨水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更换一批老化松动管件，社区建立老旧小区的排水设施常态化巡检机制，雨季来临前呢提前排查隐患。栏目回访刘女士，雨水管道已经更换完毕，雨天不再渗水，墙面维修到位，对处置结果满意。吉安市吉州区新桥镇沙江村沙江自然村陈先生反映啊，沙江自然村的村口主干道旁农田边呢有一座废弃的老式化粪池，池体呢破损渗漏，粪污呢持续流入旁边的农田灌溉沟渠，每到气温较高的时候，周边的臭味浓烈，不仅村民日常出行受影响，沟渠内呢污水还污染农田灌溉水源，村民不敢饮水浇地。村民多次向村委会反映化粪池渗漏问题一直没有彻底处理。新桥镇人民政府镇农业农村办回复道，新桥镇政府接到转办线索之后呢，联合农业农村办村委会赶赴现场核查，确认废弃化粪池池壁开裂，存在着污水渗漏的现象，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调用了抽污设备抽排池内的积存粪污，封堵渗漏的裂口，清理沟渠内的淤积微物。考虑到该化粪池已经废弃物使用价值了，施工人员对于池体内进行填埋封闭处理，消除污染源。镇农业农村工作人员现场对沟渠水质进行

0: 简易检测，向周边农户说明了灌溉用水情况。下一步，新桥镇呢将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农村废弃化粪池、污水构筑排查整治行动，建立问题台账，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防止污水污染农田环境。栏目回访陈先生，现场异味呢已经消除，沟渠清理干净，群众对整改成效认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宜春万载微工厂盘活闲置资金，点查告别靠天吃饭。
1: 万载呢是全国传统的花炮主产区，近年来花炮行业转型升级，大量老旧厂房闲置，如何让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万载县因地制宜建起了一座座微工厂，既盘活了村集体资产，又为返乡创业者打开了新路子。
2: 眼下正值瓜果蔬菜采收旺季，在万载高村镇，这些新鲜蔬果经过蒸煮调味，日光晾晒就能做成风味各异的果蔬干货，也就是当地人说的点茶。李厚平是村里制作点茶的一大好手，十年前他在村里办起了食品加工小作坊，面积只有300多平方米，年产值却做到了100多万元。
3: 当时不是我们去找销路，而是客户天天催着我们要付啊，天天我们是天天挨客户骂了是吧，就天天挨骂，因为我们这个又是靠阳光晒啊是吧，然后天气一变我们又不能及时交付啊是吧。
2: 李厚平告诉记者，当时他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就想建一间烘干房把产能提上去，可奈何场地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甚至还动过自己买地建厂的念头，可算完账就打了退堂鼓。
3: 毕竟是农产品，农产品它利润比较薄弱，作为一个小企业主，我们本身是没有多大实力去投资的，我们一年挣一点钱，也就是说养家糊口一样啊。如果我们用10年20年挣的钱去填一个未知的窟窿，这划不来的。
2: 转机出现在2022年，万载县推出微工厂建设政策，依托退出花炮企业的闲置厂房、仓库等进行升级改造，发展村集体经济。
4: 我们农业农村局根据各个村申报下来的微工厂建设改造项目，进行统一的审批审核，建设改造完成之后交由村集体集体运营。
2: 4年前，李厚平就是在村务公开栏前看到了高村村正通过乡村振兴微工厂项目盘活闲置资源的通知，立即联系了村委会。
5: 当时的话也是对我们辖区范围那些闲置厂房啊、场地啊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我们集镇这个原粮管所这个厂房闲置下来还是比较符合他的需求嘛，交通比较便利，然后呢群众就业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就是决定把这个粮管所的改造纳入到我们微工厂建设项目里面去，企业的话就只需要缴纳一个租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场地。
2: 如今新厂房宽敞明亮，配备了烘干房，李厚平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日子。
3: 现在我们常年能生产的产品有20多个品种，当时没想到这个当年我那个挑着粮谷来这里卖的地方，没想到40多年后我会在这里做小老板。
1: 从靠天吃饭到拎包入住，黎厚平的故事是万载县微工厂政策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以前他守着小作坊，产品销路不愁，生产却只能靠天吃饭，想扩产建厂高投入又让他望而却步。万载推出的微工厂政策盘活闲置旧厂房，让创业者拎包入住，轻装上阵，而这一切机遇的起点正是贴在村务公开栏上人人都能看得见的政策信息。好政策不再藏在文件里，而是摆在群众眼皮底下。政务公开不只是简单公示信息，更是把发展机遇公平送到每一位乡村创业者手中。从闲置厂房到标准化车间，从看天生产到稳定量产，阳光公开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让乡土小产业扎根生长，让乡村创业的梦想照进现实。
2: 位于万载县的九龙原始森林素有人间仙境、天然氧吧之称，森林覆盖率达 97.7%，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达6万个单位。正是因为优质的森林资源孕育了含有铁、锰、锌、硒等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过滤、杀菌、灌装、上盖，深藏山林的优质山泉经过一道道标准化工序变身一瓶瓶合格饮用水成品，再由工人统一分装打包销往全国各地。
6: 销量最高的时候每天这个瓶装水可以达到13-14千箱。
2: 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李海根面对同一帮优质山泉水，却完全是另一

0: 一副愁容。那时的乾坤饮料还只是当地一家小企业。
1: 我们当时每天大概的产能，每天就是大概3000多桶水吧，但实际我们可能要卖到4000、4、5000桶水，满足不了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就想找一个地方来重新把自己的产能扩大，找了很久，真的确实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0: 直到李海根在政务公开栏前看到一张二维码海报，明义马上说你建言我来办的字样，让他心里一动，抱着尝试的心态扫了一下，没想到的第二天就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他。
2: 在了解到企业有扩大产能的需求后，经过评估，在我们藏西村找到了一块适合企业发展的地方，因为考虑到企业能为当地的村民带来增收，我们也提议将该项目纳入微工厂的建设，申请了衔接资金60万元，通过和企业合营，村集体能够参与分红。
0: 就这样，涵盖一条每小时产量2.4万瓶天然活性矿泉水生产线和一条每小时产量1500桶高端生活专用水生产线的九溪山泉微工厂应运而生，既给藏溪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益，又让20多名周边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我觉得在这里很开心呐、啊，像我们这个年纪，你外面也不是很好挣钱了，是吧？
4: 离家比较近嘛，小孩在家，然后老公什么都在家，大人也在家，这边做事还是蛮舒服的。
0: 截至目前，万载县累计投资1.89亿元，新改扩建单体微工厂196家，实现了微工厂行政村全覆盖，带动脱贫群众和三类人员9000余人次，实现年人均增收2.7万元以上。
5: 下一步，万载县将以政务公开为牵引，以前链条服务为支撑，主动晒出审批清单，亮出项目进度，全方位宣传惠企政策，进一步推广多层联建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强化用工对接与金融支持，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加快投产达效，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的稳岗就业，持续增收。以公开促落实，以服务促发展，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能。
6: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小学改成养老院，关键是服务要跟上。多地的小学改成了养老院，上了热搜。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持续变化，2024到2025年，全国普遍小学减少0.8万所，5年间累计减少2.97万所，大量的乡村校舍随着生源外流进入到闲置的状态。而眼下呢，从云南楚雄永仁的八转模式，到宁夏西吉、四川等地的适老化改造，不少的闲置村小陆续变身养老院、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把空校舍变成了暖民心的新阵地。过去啊，村小往往是乡村公共服务的核心枢纽，全村的资源人气都围绕着孩子的教育需求集中。如今学龄人口梯次下降，乡村的留守老人占比却不断提升，就近养老、居家养老的场地缺口持续扩大。一边呢是大量的校舍、闲置试管，部分的建筑常年风吹雨淋，存在安全隐患；另一边是乡村的养老场地不足，公共服务阵地紧缺，供需两端的错位，让闲置的校舍的功能重塑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这一转变的背后啊，是人口结构变化在基层的反应。把闲置的校舍改造成养老设施，现实优势明显。乡村校舍大多地处村落中心，原有的水电、消防等基础配套相对完善，改造成本呢远低于从零新建养老场所。那不少地方的校舍改造之后呢，既保留了熟悉的院落格局，又加装了无障碍通道、适老化扶手、公共食堂等一些配套，老人们不用离开熟悉的村子，就能够享受到家门口的照料服务了。例如呢，在云南的永仁，盘活了100所的闲置校舍，节省了近1元的新建资金。 宁夏的西集改造后的老村小不仅设置了棋牌室、书法室、

0: 老年饭桌，还配套了儿童活动区，实现了一老一小服务融合，让沉寂的校园重新飘起了秦腔声、饭香和孩童的嬉闹声。这种模式呢，既让国有沉睡资产重新产生公共价值，又补齐了乡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实现了资源利用和民生提质的双向共赢。当然，闲置的校舍挂牌运营盘活的过程中，仍有不少的边界需要守住。首先是安全边界不能松，校舍早年呢是按照教育建筑的标准设计的，和养老场所的消防防滑应急疏散规范呢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够跳过适老化改造直接投入使用。而且呢，部分的老旧校舍存在着建筑老化、设施腐朽等一些问题，也必须先完成安全鉴定和隐患整改，再按照养老服务标准完成功能升级，绝不能够让老人住进有安全隐患的场所。其次啊，是产权和运营边界不能乱。闲置的校舍属于国有或者是集体资产，盘活的过程当中必须厘清产权归属，建立公开的透明台账，防止资产流失。不能以盘活为名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也更不能够借养老名义违规开发经营性地产，偏离供应属性。更关键的是服务边界不能虚啊，养老的核心呢不是场地，而是专业的照料能力。不少地方的养老点完成硬件改造之后呢，护理人员缺口、医疗配套不足、日常的运营经费不稳定等问题随之显现了。如果只是把闲置校舍进行空间翻新，后续的专业护理、长期管护却跟不上，最终只会变成看上去很美的空壳养老院。当然啊，闲置校舍的盘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比如说，除了养老设施，各地还可以根据村落的实际需求，把合适的校舍改造成普惠性的幼儿园、就业培训车间、乡村文化阵地、农产品加工站点，让每一处空间都精准对接当地最迫切的民生需求。资源嘛，跟着人走，服务围着需求转，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应有之义。从曾经的育小阵地，到如今的养老暖巢，村小改变的是空间功能，不变的正是服务一方百姓的初心。守住安全底线，锚定供应属性，做实服务细节，这一些闲置的校舍就能够继续的为乡村烟火注入持久温度，成为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财富。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079188130616679095736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让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那些被藏起来的旧日子就一下子涌入心间，那些明星的、朦胧的、清醒的、痴情的都在，只是隔了这么远回头看，都变得温柔了。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我们首先来说到的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近日呢，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公安局西洛渡派出所的民警黄顺志、辅警鲁义豪紧盯一桩看似微小的群众求助，多方走访，溯源监控，历时5天，帮助老人追回了错付的钱款。那这个事情呢，还要从8月27号说起。那天早上，周爷爷到农贸市场旁边的流动摊位上去买土豆，本来呢是要付101元扫码支付，结果在支付的时候呢，却不小心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当时呢没有察觉，直到过了2天，在8月29号的时候翻看手机账单，才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元。那由于老人呢并不认识摊主，事后呢前往购菜的地点寻找早已不见的摊主身影。他本来呢尝试通过收款微信来联系对方，但是呢没有收到回复，无奈之下呢，老人只好前往派出所去向民警求助。黄顺志回忆当时的场景，说老人呢是辖区的务农村民，这一笔900元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老人是又焦急又沮丧，觉得这笔钱大概率是没有办法追回来了。难题呢是确实摆在面前，交易地点属于市场外围的监控盲区，摊贩呢没有固定的摊位，他卖完了货就会离开。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民警一方面走访商户摊贩，摸排摊主的相关信息，另外一方面呢，根据老人所描述的摊主的体貌和摊位的特征，调取市场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来寻找线索。走访当中，辅警鲁义豪发现呢，农贸市场附近一家台球室的监控刚好可以拍到交易点位，但是呢，这个监控是它的存储是在老板的手机里面，而老板当时人在昆明，需要等他回来以后才能够调取回放。 8月30号到9月2号，民警一边持续对接台球室的老板，一边呢继续走访周边，然后收集线索。在9月2号的时候呢，老板回到了本地，民警终于成功的调取了监控，找到了卖土豆的摊主。9月3号一大早，民警向他详细的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摊主呢当场就去核对这个收款记录，确认当天多收了900元的钱款，然后现场如数奉还。就在当天下午，周爷爷专程来到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一心为民失而复得，向民警表示感谢。老人还说想要请民警吃饭，但是呢被黄顺志婉拒了，说哎呦，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黄顺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还是有一丝线索，我们都要尽全力帮助群众挽回损失。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使用手机扫码支付，付款前呢务必要核对金额，交易完成后可以尽快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两个多月前啊，河南邵阳的陈蓓蕾到新疆去玩，不小心呢把这个笔记本电脑给丢了，本来以为再也没有办法找回来，没想到啊，一通陌生的来电让他是又惊喜又感动。今年6月份的时候，陈蓓蕾和男朋友呢自驾到新疆去玩，在赛里木湖景区大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啊，他处理了一些工作，随后呢就顺手把电脑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因为菜量比较大，用餐完之后呢，他去打包剩余的饭菜了，结果呢把这个电脑彻底就忘到了脑后。直到3-4天过去啊，过了这么长时间，陈蓓蕾才发现说哟，电脑不见了。他一路回想，觉得电脑呢可能是在赛里木湖看日落的时候丢的。他忘了自己曾经在这家餐厅就餐的时候用过电脑，他甚至已经接受了说哎呦，这电脑可能就根本找不回来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餐厅20分钟之后，老板苏小明在收拾桌子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台电脑。他说当时呢感觉这是一台比较贵重的电脑，里面呢肯定有重要的文件，失主这个时候一定是急坏了。所以苏小明呢第一时间就把电脑保管好，为了寻找失主，他还调取了店里的公共视频，但是呢因为画面比较模糊，只能够看到背影，然后又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去登记，一周内多次询问，但是都没有结果。他又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求助，但是却因为门口公共视频的画面当中没有车牌号，陷入到了僵局。可以说屡屡碰壁，苏小明呢就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电脑啊一直插着电，保持开机的状态。他说失主发现了以后呢，也许会通过电脑 ID 或者是社交软件留言等等方式呢来寻找电脑。但是啊，整整2个多月了，这个电脑呢始终是没有动静。店里面呢也曾经有人开玩笑说，找不到的话你就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卖了呗。但是苏小明一口回绝说，别人的东西哪怕再贵重也必须是物归原主，客人的东西呢绝对不能够随意处置，这是做生意的本分。9月9号，苏小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电脑前往伊宁市的官方售后门店，但是呢，却被告知说，强行破解密码的话，可能会破坏数据。他就把电脑拿回来了，但是却意外地发现啊，在这个电脑包里呢，还有一个 U 盘。U 盘里保存的旧文件当中，留有失主一位同事的联系方式。那么就这样，苏小明呢顺着这个号码拨通了电话，并且详细的说明了捡到电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没过多久，陈蓓蕾呢就回拨了过来，听到电话那头确认说电脑还在的时候，陈蓓蕾啊是非常的激动，他感慨说，我只能说新疆非常美，真的值得一去。在赛里木湖，我们遇到了彩虹、暴雨，还有绝美的落日，各种天气我们都遇到了，但是最美的还是新疆人的心。在确认失主后，苏小明当天就把电脑邮寄了出去，目前呢电脑还在运输途中，不久呢将会物归原主。为了表示感谢，陈蓓蕾还专门给苏小明定制了

一面锦旗。那面对客人的感谢，苏小明呢显得很淡然。不久前，一位老年游客落下了一个装有急救药和现金的包，他也是呢焦急万分。通过当地公安的协助，仅仅用了一两个小时就物归原主。苏小明说，大老远的来新疆旅游一趟不容易，不能够让游客带着遗憾离开，给游客一个好的体验感，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一台遗落的电脑串联起一段横跨千里的缘分，两个多月的默默坚守，见证了陌生人之间最纯粹最动人的善意。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当中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啊迅速的刷屏，那一时间呢，这个外卖食品安全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关注。然而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7月25号，一位网名叫做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画面显示呢，一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里面吐口水，然后呢又把这个餐盒重新的封装。发布者还配上了文字说，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放心吃呢？这个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就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的网友在看了视频之后呢，纷纷在评论区表示强烈的质疑和愤慨。那么事情呢，也随即引发了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那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呢，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节都是过于巧合。那种种疑点都显示这条视频呢存在摆拍的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的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湖南湘江新区公安局侦查中心民警段少宇介绍啊，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外卖员尹某和同伴一同抵达楼栋，同伴呢先上了楼，尹某呢随身带着外卖工作服到达现场之后才换上的，拍完视频之后又脱下，这个摆拍嫌疑呢十分的明显。那么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视频当中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的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这名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的。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和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那么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面当中呢，这个民警还发现了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呢是外卖员偷吃外卖。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啊，这一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呢，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那最终目的呢，就是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审讯当中，警方发现尹某和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录音，完整的还原了两个人是怎么样的来商量拍摄视频的全过程。违法行为人尹某供述，他和戴某相识多年，戴某打电话请他帮忙拍一段视频，并且呢许诺支付500元。视频的策划者戴某是外卖封签公司的代理商，那因为近几年业务萎缩，利润下滑，所以他就萌生了用这个网络来炒作的想法。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之下拍摄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戴某交代，确定策划方案之后呢，他就找到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的这个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的时候呢，还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两个人呢，先后拍摄了两条短视频，一个呢是外卖员朝外卖当中吐口水，另外一个呢就是外卖员偷吃外卖。 违法行为人刘某没有想到啊，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呢，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和他们预想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了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和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了产品销路，摆拍虚假视频，抹黑整个外卖配送行业，更无端挑起这个消费者的焦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够突破法律和良知的底线。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谁能想到呢，一瓶超市里不到20块钱的老干妈竟然会成为一场骗局的核心道具。当民警从瓶里扒开红油，掏出沉甸甸的70克黄金时，负责送这一趟这个货的网约车司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近日呢，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接到了反电诈中心的预警，说辖区居民刘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呢已经委

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运送黄金。民警呢立刻就启动了拦截预案，沿路追踪，那辆目标网约车被找到并且拦停。那在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时呢，网约车驾驶人是一脸的疑惑，下意识的护住车上的包裹，连声的说，这是人家的东西，你不能动啊。民警呢立刻就表明了身份，并且现场拨通了刘女士的电话，告诉她说你被骗了。但是呢，深陷骗局的刘女士却一口咬定包裹里面装的只是调料，根本就没有钱。面对民警苦口婆心的劝说，刘女士言语含糊，对于相关情况呢避而不谈，否认自己遭遇诈骗，对所谓的投资呢仍然是深信不疑。那由于这个时候刘女士人在外地，为了防止事态升级，民警呢将网约车司机还有车上的包裹带回了派出所，并且呢在征得刘女士本人同意之后，当场拆开核验包裹。打开一看，包裹里面是两瓶玻璃瓶装的老干妈辣椒酱。民警呢小心翼翼地打开玻璃瓶，从这个红彤彤的辣椒调料当中仔细地翻找，果然里面藏有两块金灿灿的黄金，整整70克。后来经过耐心的劝说，刘女士呢终于认清了事实，从骗局当中清醒过来。原来刘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那么在这一类诈骗当中呢，骗子先是以做任务赚佣金为诱饵，为让这个受害人呢进行小额的刷单，并且顺利的拿到返利。那么在取得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随后呢，骗子再以账户被冻结或者是需要充值解冻等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购买黄金并且线下寄送，声称呢是完成后本金和返利一起返还。那么警方呢也提醒大家，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之下，为了避免通过银行转账等线上转款的方式暴露自己，诈骗分子呢开始使用寄递、物流货运以及专人上门等线下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而所涉货物呢不仅有现金，还有黄金、白酒等等实体资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凡是遇到对方提出通过线下途径以现金或者是实体资产进行交钱的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必要时呢可向属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

0: 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8月27号的11:40，鲁西行区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预警信息，说辖区市民郝先生呢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存在大额财产损失的风险。那么接到预警信息之后啊，民警就立刻开展了线索核查，快速锁定了郝先生的行动轨迹，确认他呢当时正乘坐网约车前往陈集镇辖区。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网约车司机来核实情况，司机反馈说这个郝先生啊已经是中途下车了，具体的位置和去向不明。为了把握劝阻黄金时间，反诈中心民警呢迅速联合陈集派出所的警力，根据司机所描述的体貌特征，在郝先生下车点周边开展全方位的排查，沿线追踪。13:10，民警成功地找到了郝先生，但是呢，面对民警的询问，沉浸在诈骗套路当中的郝先生呢，依然是深信对方的说辞，不告诉民警实情，说我不可能上当，上当了我自己负责。后来在经过30分钟的耐心劝解以及反诈案例讲解之后，郝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按照所谓的客服的要求把现金放在了村头的小树林。随后呢，郝先生就把这个现金放置地点告诉了民警，民警立刻开车带着他呢赶往小树林。抵达现场之后，民警第一时间核查了现场的情况，确认40000元现金还没有被取走。而在这个时候呢，郝先生突然就收到了客服啊，所谓的客服发来的消息，说你为什么带着人来啊，又把钱拿走了。看到信息之后呢，民警立刻察觉到这个小树林里面呢可能是藏有监控。民警对周边做了细致的搜查，然后发现呢，诈骗分子在周围的树上呢藏了3个摄像头，用于远程监视受害人，实时掌握现场动态。民警拆除了摄像头，并且固定了相关的涉案证据。经了解啊，今年8月，郝先生呢下载了一款陌生的交友 APP， 平台客服以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他参与兼职刷单。郝先生回忆说，一开始呢，小额充值几笔之后呢，就成功提现了，总共呢是赚了800元的佣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兼职项目，就开始大额充值接单，一共投了10000块钱。后来呢？客服又说他操作有失误，导致账户资金冻结无法提现，需要线下缴纳解冻金，承诺呢能够把解冻金和账户余额一并返还。因为郝先生呢急于提现，就到银行去取了40000元的现金，按照客服的要求把钱款放在指定的隐蔽地点，等待对方处理解冻。在民警的劝导之下呢，郝先生彻底认清楚了这个骗局真相啊，说太感谢警察了，稍微再晚一会儿，这40000元就没有了。警方提醒，网络刷单本身呢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凡是说先小额返利再投入大额资金的刷单兼职，全部都是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呢大多通过陌生社交软件兼职 APP 引流，以高佣金低门槛为诱饵，一步步的诱导受害人转账充值，随后呢再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需要缴纳解冻金等等借口持续骗取钱财。那么广大市民遇到陌生转账或者是线下交钱等等要求的时候呢，务必要提高警惕，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来咨询求助，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

0: 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娘母的？
1: 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同学，你哪个系的？
7: 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
7: 再给次机会好吗？
9: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5: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0: 打开记忆之门。
5: 重温
10: 重温
5: 往日情怀。

0: 外获得确切实体记录。井冈山脊蛇蛇体型纤细，成体体长40公分左右，通体青黑色。鳞片在阳光的反射下具有珐琅质蓝黑金属光泽，常隐匿生活于腐殖土层、石块与枯枝落叶之下。夜行性以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是我国特有的小型无毒穴居蛇类，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
1: 不少人在闲暇的时候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不少现实考验。
0: 我们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会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2: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1: AI 赋能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 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针对大众关心的各类 AI 微短剧侵权争议，法律边界在哪里？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70%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
3: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意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0: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3: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作者著作权极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0: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了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3: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
1: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中，流量与商业机制一直在左右着内容创作，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责任迎来重要调整，
2: 确立了这个三级 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

0: 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1: 本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2: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行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有力支撑了经济结构向新向优。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下，重点领域投资建设将成为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当地时间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当天在大会上谴责美国和奥地利侵犯其成员国权利。奥地利受美国施压，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导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返回伊朗。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3: 好，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江奇新闻频道。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 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0: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0: 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大家好，我是熊伟，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现在是北京时间17:02，请听一组新闻资讯。为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截至 A 股收盘，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下跌，上证指数下跌 0.54%， 深证成指下跌 0.72%，创业板指数跌 1.15%， 北证50指数涨 0.65%， 科创50指数涨 1.55%。 全市场超过4300家个股下跌，今天沪深京三市全天成交额是16253亿，较昨天再度缩量177亿，持平今年年内最低单日的成交记录。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18，我们继续为您关注新闻。根据国际乒联14号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体育盛会，亚运会受到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高度重视。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14号阻止特朗普政府一项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的新规按期生效。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了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损毁。

0: 最高2120元，神酒重酒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尹红在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时强调，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陈永琪出席。
7: 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10月1号起施行。
8: 江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7: 我省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基础教育半强半优。
8: 江西省最美教师徐丽做盲童心中的一束光。
7: 赣州市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集体壮大。
8: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滕王阁，落霞不曾远，游玩有心境。
7: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

0: 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1: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深入开展促进农村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全面激发农村消费潜力。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卢晓清出席。尹洪指出，促进农村消费是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有力抓手，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积极推动资源要素下沉，持续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尹洪强调，要优化农村消费供给，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指向性，分门别类给予政策扶持，扎实开展惠农促消费系列活动，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城乡同质同享，更好满足农村群众消费需求。要丰富农村消费业态，加快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生态资源和时尚元素，与时俱进打造差异化农村消费场景。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升级县城商贸中心、乡镇综合商超、村级便民店，补齐农村物流、冷链仓储短板，引导电商平台连锁企业下沉延伸，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要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积极培育健康消费观念，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已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是条例施行13年来的首次修改，原条例62条，本次修订精简到33条，条文更加聚焦，更具可执行性。本次修订明确人员救助优先和特殊群体保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织密全链条风险防控网，强化力量下沉，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及业务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江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在宜春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卢晓清指出，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构建网络清朗空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网络保障。要聚焦发展护航，积浊扬清，全民共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受益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活动启动前，卢晓清参观了全省网络安全主题展。本届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9月14号至20号全省同步开展。
0: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高中学位扩容是当前基础教育领域重点工作。我省用好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助推重点工作，为半强半优全省基础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2: 今年秋季学期，我省新增 4.3 万个普通高中学位。为了确保这些学位足额落地，全省各地通过教师公开招聘部署省属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毕业生安置、银龄教师返聘等方式，共补充高中教师3440名。在补齐师资缺口的同时，我省根据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化的情况，推动教师合理流动，指导各地做好中小学富余教师向心理健康、体育、艺术等紧缺学科转岗工作。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玉秋
3: 在今年的中小学教师自身申报工作中明确，转岗教师跨学段、跨学科转岗前承担教学任务获得的业绩累计作为有效的业绩，破解了治愈教师流动的政策堵点，针对转岗教师设置培训专项，确保学科学段切换以后教师教学能力能够及时有效衔接。
2: 在强化保障、激发教师活力方面，今年五月，我省公布了2026年省级层面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推动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由2024年的12项缩减到7项。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玉秋。
3: 同时，我们通过依法落实教师工资待遇，推动教师通过中国教师小程序多元化惠师服务，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等系列尊师惠师的举措，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徐丽今年被评为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他带领光明行跳绳队屡获国家级赛事大奖，用花样跳绳为盲童打开一扇窗，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一束温暖的光。请听报道。
4: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了。徐丽正带着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全力备战一周后的省级舞台表演，
5: 会根据他们的水平进行调整，他们可能学的这个动作不难，但是呢一配上音乐一跟上节奏他们就会乱了。
4: 因为视力障碍，训练中一旦出现绳断、节奏乱等突发状况，都需徐丽手把手解决。他说要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6: 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7: 我超级棒。
4: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行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
8: 你觉得跳绳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9: 我认识了一堆比较好的同学吧，
10: 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然后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4: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她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5: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11: 加油！
1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滕王阁，落霞不曾远，游玩有心境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赣超34名决赛中签结果出炉，欢迎继续收听。
1: 赣州市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为

0: 抓手，通过政策引领、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走出一条资源盘活、产业增效、群众增收、集体壮大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赣州台记者陈世红报道。
1: 在安远县车头镇车头村的赣州生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电子元器件产品。这个公司的所在地曾经是车头村的一块荒坡地，当地通过招商引资、业态再造等方式引进生电新能源和另一家数据现场，让曾经闲置的土地持续产生效益。赣州生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员工赖立芳：
2: 现在这个厂啊，就在我们村门口，一个月也可以拿到5000左右的工资，我们的日子也是能越过越好了。
1: 车头村党总支书记郑国桃：
3: 目前两家企业厂房年租金可达8万元，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1: 车头村的实践并非孤立，在赣州经开区凤岗镇，针对赣州西站黄金机场周边货车网约车司机停车难、吃饭难、休息难问题，当地将闲置储备土地改造成司机之家，把存量土地转化为优质服务资源。网约车司机黄慧清：
4: 以前累了只能在车里眯一会，现在这里充电、吃饭、休息全解决了，像回家一样。
1: 赣州经开区凤岗镇陆塘村村委会主任陈龙海：
5: 这个项目是凤岗镇陆塘村联合周边10个村共同打造的，引入了第三方公司专业运营，每年大概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70万元左右，既服务了司机，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一举多得。
1: 为切实破解农村集体资产资源闲置低效难题，去年赣州市出台盘活利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操作指南，聚焦乡村闲置土地、场所等资源，明确盘活方式，推动农村资产保值增值。赣州各地在盘活过程中也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发展。南康区投入2000多万元盘活零星边角地，提升绿化面积超3万平方米。全南县中寨乡盘活闲置地块1300多亩，带动2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赣州榕江新区激活闲置农房，以机制创新、产业导入、文化赋能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2025年赣州市累计盘活闲置宅基地、校舍、厂房、山林等各类资源资产1117宗，实现村集体增收3759.3万元，资源利用效率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升。
6: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7: 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南昌市滕王阁旅游区立足滕王阁序核心 IP， 加快从单一观光型向沉浸式文化体验型景区转变，以丰富的场景体验场景撬动文旅消费，助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汤云科、南昌台记者徐雅文报道。
8: 滕王阁景区的千年一叙滕王阁现实大空间，借着数字光影重现古楼风姿，游人可沉浸式体味大唐腾阁雅宴，亲历滕王阁序落笔的光景。在沉浸式戏剧里，游人随着唐朝诗人王勃的虚拟形象登上高阁，凭栏遥望赣江滚滚流淌，侧耳静听序文缓缓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致也在此处铺展开来。虚拟现实大空间日均接待游客300到400人次，今年上半年的营收约为200万元。空间负责人顾远明：
9: 客流高峰的话，承载量大概是60人，都是要排队的，打卡的人特别多。
8: 除了数字体验之外，汉服游园打卡、文化创意集章等业态同样受到青睐。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看景，而是选择换装拍照、选购文创产品，沉浸于景区的消费场景当中。本地游客于女士：
10: 又能拍照又能参观，玩得也特别尽兴。
8: 浙江游客黄先生：
11: 又能参观到景区，又能买到心仪的那个文创，挺开心的。
8: 今年1月到7月，大滕王阁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68.69万人次，同比增长6.73%。南昌市滕王阁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秦佳瑶：
12: 引进了本土文化，比如说洪都大拇指、江西昆茶等特色茶饮品牌。在沉浸式演绎这一块的话呢，是重点引进了招商引资项目的腾阁宴千里逢迎的这个餐饮演绎项目。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还会引入茶饮咖啡业态。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憩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旱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3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2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2: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3: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上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1: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12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年均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2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岷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实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10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 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十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赋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4: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机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南昌林恩实业有限公司凭肯尼亚官方签发的优惠原产地证书，在南昌海关所属赣江新区海关成功办结享惠通关手续，这是江西首票非洲零关税进口货物享惠业务。据统计，今年1月到7月，江西省自非洲进口货物总值达131.4亿元，同比增长87.3%。
7: 今年1到8月，南昌市新建区汽车类的零售额达到53.83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零售额达到40.84亿元，绿色低碳消费的趋势更加明显。
6: 南昌市青山湖区围绕一加二加 N 特色产业体系推进招商引资质效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全区新引进项目17个，协议投资约10亿元。
7: 樟树药都药膳制作技艺非遗传承示范点日前授牌，标志着樟树药膳保护从静态资料保存迈入系统化、常态化的活态传承新阶段。
6: 日前，第四季庐山非遗嘉年华在古岭街心公园开幕，沙画创作、国风舞蹈、川剧变脸、古彩戏法、歌曲串烧轮番上台，烟火市集、记录电影展映，让人应接不暇。
7: 今天，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34名决赛票务预约摇号，在公证机构的全程监督下完成。今天中午12点起可查询中签结果，中签用户必须在今天24点前完成购票支付，逾期未支付的将自动失效，视为放弃购票资格，相关的票务名额将重新进入售票环节。本场比赛将于9月19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由上饶队对阵宜春队。
6: 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特色活动全国听力残疾人匹克球交流活动昨天在萍乡学院收官，120名听力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7: 今天上饶市广庆区开展安全

0: 生产专项检查行动。
1: 近日，网络流传南昌地铁多名年轻人钻闸机逃票的相关视频。南昌地铁经调取车站监控确认，事件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左右，涉事乘客共计3人，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空窗间隙钻闸后离站。南昌地铁将按照规定和程序开展后续票款追缴工作。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的影响，超过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
1: 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1到29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3到31度，赣州多云，24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中原，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山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治

0: 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6: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

0: 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

0: 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6: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7: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8: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 5.55%， 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8: 今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0: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8: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3: What today represents
6: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

0: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热气胀管是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一根是装在这个 A 柱里面的。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它的硬度增强了，可以有效提升车辆整体的防撞击性能。
1: 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修水县模具产业链的重点企业，2018年落户，产品供应比亚迪、长城、小鹏等车企。起初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体积小，种类单一，模具主要从广东采购。后来随着产品向大型化、精密化发展，对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2: 远程沟通的话没有那么便捷，从设计到制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能够把模具的配套的相关的一个资源能够搬到修水来资源的话，能够更加快速去拉通，减少我们的成本。
1: 企业的痛点正是修水看到的机遇。
3: 国际产业产品的附加值高，交通物流的成本占比较小，对于我们修水来说恰好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刚好我们有一大批在外从事模具行业的乡有人才，还有车身配件等下游企业，可以说在发展模具产业这点上，我们和企业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为了引进链主企业，政府在标准厂房、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上同步发力。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4: 我们想需要他把研发平台甚至是他全球的客户资源一起带回，撬动我们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
1: 2022年7月，链主企业江西模械荣耀科技平台有限公司落户修水模具产业园，带动40多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短时间配齐产业链各端口。但很快，这些中小企业遇到了新难题。
5: 如果说企业想要承接更大的一些订单，那么我们就要去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去买冲床等等配套的一些设施，对企业经营是非常大的压力。
1: 面对资金、设备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3: 我们没有简单给企业直接给钱，而是政府搭台，龙头企业出力，创新探索了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
1: 具体说，就是由链主企业投建覆盖设计、制造、检测等环节的6大共享平台，整合520套高端设备与53条自动化生产线，中小企业按需共享。
6: 企业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呀？
7: 我们是想在政府的这种引导下面去构建一个完善的模具产业生态供应链，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1: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8: 我们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叫模具贷，从信贷周期、利率啊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1: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
8: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到72%，企业采修水依托共享制造模式，硬是实现模具产业从无到有的跨越。千里之外的洪都瑞金，则在老区工业的原有根基上步步深耕，沿着研炼、补炼、强炼的路径，推动传统加工向高精尖制造稳步攀升。
9: 我手上这一卷电缆，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却能够经受海上高盐、高湿、高压以及大风大浪的严苛考验，还能够在-60摄氏度到高温260度之间都保持稳定运行，已经在我国海洋地区90%以上的大型船舶工程当中投入使用。
10: 外径是8个毫米左右，实际上包裹了15层的绝缘材料，绝缘性能和耐高低温性能是非常好的，实现了进口替代，解决了国外对我们的这种垄断和封闭。
1: 黄宗汉告诉记者，如今企业手握60多项专利，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然而在创业初期，因为只能生产普通电缆，竞争激烈，
10: 是普通电线电缆利润的3倍。
1: 一次产品升级只能稳住基本盘，但产业链不完善，原材料全靠外购，依然制约着企业和产业做

0: 作奖。面对痛点，当地经过细致调研，决定瞄准同基新材料产业，借外地经验破局，
1: 引进振兴铜业、金纳铜业等再生铜加工企业，产出的低氧铜杆补齐本地原材料短板，引进浩宇重工、全智电子等下游企业，构建起同基新材料为原料、电线电缆、能源电子、装备制造为应用端的完整产业链。
0: 五年间，70家同济新材料相关企业先后落户瑞金，产业上中下游齐全，基本形成闭环。
2: 我们的一些生产备件哈，生产材料、一些普材，在我们圆丘基本上要配套到90%。
0: 产业链聚起来，根基打牢了，可市场也进入大浪淘沙的发展阶段。随着新能源汽车、AI 算力、航空航天快速发展，市场对同济新材料精密制造的要求不断提高。
1: 我们引导企业向精深加工、定制化、智能化转型，政府做好服务，和企业共度难关。
0: 瑞金做出决定，统合电线电缆、同济新材料等产业，把精工制造列为首位产业，出台技改奖补、数转贷金融支持，推行科技副总、周末工程师柔性引才，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政策加持下，众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金字电缆把新品研发投入从每年利润的10%逐步提高到35%，深耕机器人、充电桩、光伏等领域精密电缆。
3: 有政府技改政策的支持，帮助我们对接专家资源，我们也更有胆量创新开发。
0: 当初招引落地的外来企业也不甘落后，浩宇重工最初主营普通钢结构，通过数字化转型，生产效率提升15%，生产周期缩短20%，产品供货多家央企。自主研发的百米级自立式钢结构烟囱打破国外垄断。
4: 全链条帮持让我们敢投钱、敢搞研发。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年产12万吨的石化装备产品，生产效率较以前已经提高了2倍以上。
0: 如今的洪都瑞金、同济新材料、特种电缆、高端装备多点开花。去年精工制造产业营收251.6亿元，同比增长25.4%。老区制造实现精彩蝶变。
5: 两个看似先天不足的县都长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产业，他们不怨天尤人，而是找准赛道，扬长避短，不等不靠，而是政府有为，企业敢闯，不单打独斗，而是链主带动，抱团共生。县域经济拼不了条件就拼思路，比不了家底就比干劲儿。因地制宜，精准破题，热辣滚烫的发展故事就写在这样一间间车间、一条条产线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缕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鼎宏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介会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0: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便捷。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开设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栏，报道各地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小油茶国如何建成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修水县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攻坚，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2: 尹洪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实际发展县域经济，聚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发展大局、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放大比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多点突破、提质增效。尹洪就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突出错位发展、选准赛道、久久为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把握现勤，精准聚焦，锻造长板，加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着力推进强链、严链、补链，抓好存量迭代和增量培育，积极抢抓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增长点。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借势借力提升县域科创水平，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塑造县域发展新优势。要强化精准施策，打造一流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配套，针对性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以一流服务塑造一流环境，

0: 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省级统筹、省市县协同，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加大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力度，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以更强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齐心协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并观看专题片。南昌县、修水县、分宜县、信丰县、高安市、婺源县、安福县、抚州临川区等在会上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修水县县域经济发展，省领导朱斌、夏文勇、万广明、余秀明出席会议。
1: 9月11日，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介会在庐山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0: 交流推介会是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出席。会上介绍了我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作推介。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首个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将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江西平台，推动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促进赣台两地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支持台商台企在赣投资兴业、增资扩产，协力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赣台产业合作提质增效。
2: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防止重复建设，重塑办事流程，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3: 在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一表同享平台，不到十分钟，高龄老人津贴等表格一键导出，自动生成。
4: 以前各部门数据不互通，经常需要反复核实确认，重复工作太多，现在数据打通了，平台自动填充，节省了大量时间。
3: 不光是表格多投报重复填的共性痛点，基层政务系统、平台分散、项目多投建设、重复开发等问题也很突出。就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数字化项目来说，如果81个试点县分别建设信息系统，将造成巨大浪费。省政务服务办及时发出提示函，推动项目由省级统筹建设，各县直接使用。
5: 我们坚持省级主建、市县主用、一部门一系统的原则，出台专家论证、部门会审等配套制度，组建了由26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从源头上防止乱铺摊子。
3: 但改革推进中还存在各部门系统技术架构不同、数据标准各异、同源同类政务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等问题。
6: 我们着力推动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同时建立三目录三清单机制，哪些数据可用、怎么用、谁能用，一一列清楚，从源头上理清数据家底。
3: 纵深改革以来，省级平台集约化率达 98.8%， 居全国前列，数据更顺畅，办事更轻松。江西兆新精密公司专业从事印刷电路板钻针研发，过去为了一笔技改奖补资金，要折腾半个月去跑财政、银行等部门，如今只要手机点开赣企通办理，资金直达账户。
7: 流程走到哪我们都能看到，那补贴资金呢，没几天就能到账，感觉非常便利。
3: 如今赣企通打通了政策发布、智能匹配、线上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闭环，惠企政策兑现周期由过去3个月以上缩短至15个工作日以内，已累计为23万多家经营主体兑现惠企资金超543亿元。另外，我省还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对高频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
8: 以开办餐饮店为例，过去群众啊需要跑多个部门，是串联办理，改革后变成了并联，一次申请多部门同步就可以办理了。
3: 今年江西新增部署1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办理环节从11个压减为5个，群众企业跑动次数从4次压减为1次，

0: 综合平均压减率达 54.9%。 采访中，记者反复听到几个词，集约、共享、并联，把分散的系统统起来，把重复的投资减下去，把繁琐的流程并起来。当数字资源不再乱铺摊子，当群众办事真正只进一扇门，数字政府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底座也就愈发坚实。
1: 江西省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行动计划明确推进信息通信行业全场景智能化升级，夯实本地算网支撑底座，深化融合应用规模化落地，提升智能化行业治理能力等四方面19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28年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形成1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城域一毫秒算力圈覆盖率达 75%， 打造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在数字消费、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
2: 江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在宜春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1: 卢晓清指出，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构建网络清朗空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网络保障。要聚焦发展护航、积浊扬清、全民共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受益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活动启动前，卢晓清参观了全省网络安全主题展。
3: 油茶是江西特色优势产业，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栏，通过各地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油茶如何撬动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下面跟随记者走进省林科院，看科研团队如何破译红花油茶果壳着色密码，探索油茶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的新路径。
4: 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等经济林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产品》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让过去被低价值利用的油茶果壳有望变身为工业原料。
5: 在自然界中呢，红花油茶的果壳颜色是多样的，有红色、黄色和绿色。我们呢就选取了它的极端的表型来研究它的红色果壳是怎么形成的。
4: 夏诗琪博士告诉我们，油茶鲜果中果壳重量占 60% 以上，过去榨油后多被低价粉碎再利用，如何把果壳进行高质化利用，团队看中了果壳中红色天然色素的广阔应用前景。但是并不是所有红花油茶果壳都会变成红色，是什么影响了果壳的颜色变化？为此，团队通过多组学技术分析，找到了形成红色的三种关键天然色素，还首次摸清果壳成色的内在机制。
5: 挖掘了三种与颜色形成密切相关的矢车菊糖苷，发现它的含量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呈现一个双阶段的模式，早期是先升高后降低的，到末期成熟期色素含量再次冲高，果壳就显现出艳丽的红色。
4: 团队还锁定了七个关键调控基因，相当于拿到了红花油茶的色素开关图纸，这意味着育种专家未来可定向选育两种培育红色色素含量高的两种，让果壳变成天然色素原料，更安全更健康。
5: 可以应用在医疗、化妆品等各个领域，为油茶全产业链研炼补炼开辟一条新路径。
4: 果壳着色机制研究打通副产物高质化的新赛道，两种攻关则解决种得好产得多的源头难题。红花油茶是江西本土特色油茶树种，在上饶、抚州、吉安等地分布广泛，二三月份开花，八九月果熟，属于早熟品种，适宜机械化采收。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普通油茶的2到3倍，但一直以来处于野生或实生繁育状态，产量非常低。省林科院去年成功选育出我省首个红花油茶省级良种赣红油一号。
6: 它的这个两种特性的话，就是一个是相对稳产啊，另外的话适应地海。

0: 分布，亩产达到1200斤以上啊，玲珑能够增收，助力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应急管理厅、省司法厅介绍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已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是条例施行13年来的首次修改，原条例62条，本次修订精简到33条，条文更加聚焦，更具可执行性。
2: 明确人员救助优先和特殊群体的保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织密全链条的风险管控网，强化力量下沉，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以及业务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视频解读、一线宣讲等方式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
3: 宜川县把版权保护做在前面，从确权、维权到成果转化全程发力，护航陶瓷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前不久，江西金尚实业有限公司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一款畅销的九色鹿炖锅被同行仿冒，对方只把图案细节改了改，就声称微调不算侵权。金尚公司找到县里的版权登记服务站求助，针对文创行业原创确权难、边界模糊、取证不易的痛点，宜川县引导企业和创作者留存创作底稿，简化版权登记流程，推出一站式申报服务，帮金尚公司快速处理侵权行为。
4: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这家涉事企业进行了约谈，告知了他们侵权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为金尚他的确申请了这个版权，
5: 从我们提出诉求到最后和解差不多用了1个星期左右，这个解决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有了版权加持，原创创新就有底气。当地还打通版权成果转化通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此前邦企陶瓷计划打造赛事专属纪念陶瓷新品，版权服务部门主动对接，在版权库精准匹配优质设计师，帮助企业推出了这款热度极高的篮球主题炖锅。
6: 这款设计图2-3天它就已经出来了，我们花30000块的版权设计费其实也是物有所值，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与设计师也签订了年度版权合作协议，50万费用共10多个新品种。
1: 版权赋能的产业效应持续凸显，近3年宜川县版权登记量连年大幅增长，累计突破5000件，落地转化后带动产业增收上亿元。
7: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版权服务链条，启动特色版权库建设工程，推进本土版权品牌培育孵化，让宜川优质版权资源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8: 连日来，江西高速公路上的暖心事接连上演。在全南高速兴国段，一碗热汤面温暖50多名滞留乘客的归途；在吉安县收费站，一场公益助农活动让横江葡萄搭上高速顺风车，拓宽了果农的销售渠道。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在全南高速兴国段突发故障，司机紧急从兴国县鼎龙收费站驶离高速。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把50多名滞留乘客带到驿站休息，同时联系周边维修师傅检修，查出水泵问题后，得知当地暂无配件，工作人员多方联络，最终在瑞金找到配件。维修的5个小时里，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免费热汤面、西瓜和矿泉水。
9: 感觉到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好，很暖心，为你们点赞。
10: 谢谢。
1: 车辆离开时，工作人员还协助搬运行李，送大家安全驶离。高速上的暖心不止于此，最近一段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农户卖葡萄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这是吉安西管理中心吉安县收费站与当地横江葡萄基地联合开展的公益助农活动，在司机交费的空隙免费发放葡萄，并介绍产品特色。
11: 吃一点葡萄补充水分，换换精神，感觉很好。
12: 通过打卡试吃吸引人流，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1: 据了解，管理中心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横江葡萄3000多斤。国家新闻出版署

0: 近日公布2024至2025年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入选作品名单，全国共有22部作品入选，其中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彩创作的《飞流之上》榜上有名。作品讲述几位年轻人来到稚子古村飞流村，投身乡村建设，传承陶瓷非遗技艺的奋斗故事。由省贸促会主办的“干起出海，干出精彩”江西省电力设备走出去实物交流会日前在南昌举行。活动聚焦企业出海面临的国际认证、风险防控等难题，邀请国际业务、涉外法律等领域的实务专家现场辅导。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6: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7: 愿闻先生高见。
6: 是水。
7: 哦，
6: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
1: 远上寒，
2: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3: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4: 平日里唱一段赤脏阵，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0: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5: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修水县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攻坚，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1: 尹洪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实际发展县域经济，聚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发展大局、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放大比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多点突破，提质增效。尹洪就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突出错位发展，选准赛道，久久为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把握现情，精准聚焦，锻造长板，加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着力推进强链、严链、补链，抓好存量迭代和增量培育，积极抢抓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增长点。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借势借力提升县域科创水平，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塑造县域发展新优势。要强化精准施策，打造一流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配套，针对性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以一流服务塑造一流环境，吸引先进要素。要注重统筹联动，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持续推进民生建设，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增强县域经济增长动能。尹洪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省级统筹、省市县协同，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加大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力度，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以更强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齐心协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并观看专题片。南昌县、修水县、分宜县、信丰县、高安市、婺源县、安福县、抚州临川区等在会上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修水县县域经济发展。省领导朱斌、夏文勇、万广明、余秀明出席会议。
0: 9月11号，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进会在庐山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1: 交流推介会是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出席。会上介绍了我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作推介。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首个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将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江西平台，推动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促进赣台两地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 支持台商台企在干投资兴业、增资扩产，协力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干台产业合作提质增效。
0: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防止重复建设，重塑办事流程，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2: 在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一表同享平台，不到十分钟，高龄老人津贴等表格一键导出，自动生成。
3: 以前各部门数据不互通，经常需要反复核实确认，重复工作太多，现在数据打通了，平台自动填充，节省了大量时间。
2: 不光是表格多投报重复填的共性痛点，基层政务系统平台分散、项目多投建设重复开发等问题也很突出。就拿紧密型县域一工体数字化项目来说，如果81个试点县分别建设信息系统，将造成巨大浪费。省政务服务办及时发出提示函，推动项目由省级统筹建设，各县直接使用。
4: 我们坚持省级主建、市县主用、一部门一系统的原则，出台专家论证、部门会审等配套制度，组建了由26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从源头上防止乱铺摊子。
2: 但改革推进中还存在各部门系统技术架构不同、数据标准各异、同源同类政务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等问题。
5: 我们着力推动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同时建立三目录三清单机制，哪些数据可用、怎么用、谁能用，一一列清楚，从源头上理清数据家底。
2: 纵深改革以来，省级平台集约化率达98.8%，居全国前列，数据更顺畅，办事更轻松。江西兆新精密公司专业从事印刷电路板钻针研发，过去为了一笔技改奖补资金，要折腾半个月去跑财政、银行等部门，如今只要手机点开干企通办理，资金直达账户，
6: 流程走到哪我们都能看到，那补贴资金呢，没几天就能到账，感觉非常便利。
2: 如今干企通打通了政策发布、智能匹配、线上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闭环，惠企政策兑现周期由过去3个月以上缩短至15个工作日以内，已累计为23万多家经营主体兑现惠企资金超543亿元。另外，我省还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对高频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
7: 以开办餐饮店为例，过去群众啊需要跑多个部门，是串联办理，改革后变成了并联，一次申请多部门同步就可以办理了。
2: 今年江西新增部署1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办理环节从11个压减为5个，群众企业跑动次数从4次压减为1次，综合平均压减率达54.9%。采访中，记者反复听到几个词。集约、共享、并联，把分散的系统统起来，把重复的投资减下去，把繁琐的流程并起来。当数字资源不再乱铺摊子，当群众办事真正只进一扇门，数字政府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底座也就愈发坚实。
1: 江西省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行动计划明确推进信息通信行业全场景智能化升级，夯实本地算网支撑底座，深化融合应用规模化落地，提升智能化行业治理能力等4方面19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28年，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形成1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成域1毫秒算力圈覆盖率达75%，打造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在数字消费、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应急管理厅、省司法厅介绍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已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是条例施行13年来的首次修改。原条例62条，本次修订精简到33条，条文更加聚焦，更具可执行性。
8: 明确人员救助优先和特殊群体的保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织密全链条的风险管控网，强化力量下沉，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以及业务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视频解读、一线宣讲等方式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
0: 连日来，我省多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助力预定新兵迈好入伍前第一步。
1: 上饶、景德镇、九江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队列、体能、内务整理等科目训练，帮助他们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9: 刻苦训练，认真学习，严守纪律，在一次次磨练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1: 井冈山市人武部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利用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国家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
10: 参军一直是我的梦想，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1: 各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役前教育，泸溪县把教育课堂搬进红色遗址现场，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勿忘918重走红军路主题红色教育活动，在踏寻红色足迹中筑牢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11: 我要把先烈的忠诚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落实到平时的训练和生活里，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敢于向前，绝不退缩。
0: 黎川县把版权保护做在前面，从确权维权到成果转化，全程发力护航陶瓷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前不久，江西金上实业有限公司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一款畅销的九色鹿炖锅被同行仿冒，对方只把图案细节改了改，就声称微调不算侵权。金上公司找到县里的版权登记服务站求助，针对文创行业原创确权难、边界模糊、取证不易的痛点，黎川县引导企业和创作者留存创作底稿，简化版权登记流程，推出一站式申报服务，帮金上公司快速处理侵权行为。
12: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这家涉事企业进行了约谈，告知了他们侵权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为金上他的确申请了这个版权，
13: 从我们提出诉求到最后和解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左右，这个解决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有了版权加持，原创创新就有底气。当地还打通版权成果转化通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此前邦企陶瓷计划打造赛事专属纪念陶瓷新品，版权服务部门主动对接，在版权库精准匹配优质设计师，帮助企业推出了这款热度极高的篮球主题炖锅。
14: 这款设计图两三天它就已经出来了，我们花30000块的版权设计费其实也是物有所值，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与设计师也签订了年度版权合作协议，50万费用共10多个新品种。
1: 版权赋能的产业效应持续凸显，近三年黎川县版权登记量连年大幅增长，累计突破5000件，落地转化后带动产业增收上亿元。
15: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版权服务链条，启动特色版权库建设工程，推进本土版权品牌培育孵化，让黎川优质版权资源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0: 不少人闲暇的时候呢，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

0: 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不少现实考验。
1: 我们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会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2: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0: AI 赋能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针对大众关心的各类 AI 微短剧侵权争议，法律边界在哪里？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 70% 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
3: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1: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发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3: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作者著作权极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1: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了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3: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啊，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一种探讨。
0: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中，流量与商业机制一直在左右着内容创作。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责任迎来重要调整。
2: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1: 本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

0: 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1: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9 和 11.5 个百分点。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4: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3: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专家指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的主阵地，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正与芯片、整机、终端和制造工艺创新相互促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动能、产品体系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5: AI 技术与垂直领域深度融合，促进消费电子终端在医疗健康、居家养老、教育培训等场景广泛应用。AI 技术呢，还将促进消费电子产品跨界的融合应用，通过挖掘更多新的消费场景，释放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价值。
3: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柱作用。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3: 过去，用户扫码就可骑行，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6: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3: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 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进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2: 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共享单车的这些老毛病怎么治？这项国家标准也有专门的要求。
3: 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6: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投。对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3: 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6: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今天下午发射成功。
3: 今天下午2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的第9次飞行。
2: 这次发射还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与一般的单星发射相比，规模化组网并不是简单增加卫星数量，多颗卫星集中发射需要解决多星适配、星舰协同、批量部署、轨道控制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等一系列问题，对任务全过程协同提出更高要求。
7: 针对本次任务，我们在卫星接口、飞行程序、多星释放时序、地面测试以及发射流程等都进行了系统级的准备，并与客户开展了大量的协同工作。我们把这样的批次的组网发射任务标准化、规范化、可视化。
3: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据介绍，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正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大型星座的持续建设和补网对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发射频次和持续运力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7: 朱雀二号系列已经完成了9次飞行，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3: 目前在推进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常态化商业发射的同时，研制团队还在持续推进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复用，两型火箭面向不同运力和任务需求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持续稳定进入空间的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3: 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当地时间14号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400多名嘉宾出席仪式，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

0: 施的倡议都受欢迎。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表示，向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数十次空袭。芬兰政府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14号宣布，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本月5号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问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2: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4: 生活是一片海洋，在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但请你相信，会有一些人出现，如山间温暖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清除掉你生命中所有的阴霾。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些不经意的温暖会让你释怀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与世界所有的温暖相拥。

生活是一片海洋，在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但请你相信，会有一些人出现，如山间温暖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清除掉你生命中所有的阴霾。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些不经意的温暖会让你释怀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与世界所有的温暖相拥。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生活是一片海洋，在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但请你相信，会有一些人出现，如山间温暖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清除掉你生命中所有的阴霾。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些不经意的温暖会让你释怀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与世界所有的温暖相拥。

生活是一片海洋，在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但请你相信，会有一些人出现，如山间温暖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清除掉你生命中所有的阴霾。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些不经意的温暖会让你释怀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与世界所有的温暖相拥。

你要感谢这世上给你温暖的人，他们用爱滋养你，使你受伤的心再次变得柔软起来，是他们的温暖让你远离阴霾，而也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更好的人。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生活是一片海洋，在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但请你相信，会有一些人出现，如山间温暖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清除掉你生命中所有的阴霾。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些不经意的温暖会让你释怀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与世界所有的温暖相拥。

生活是一片海洋，在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但请你相信，会有一些人出现，如山间温暖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清除掉你生命中所有的阴霾。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些不经意的温暖会让你释怀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与世界所有的温暖相拥。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生活是一片海洋，在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但请你相信，会有一些人出现，如山间温暖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清除掉你生命中所有的阴霾。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那些不经意的温暖会让你释怀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与世界所有的温暖相拥。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就跟姚琦的母亲说：“老伯母啊，姑氏刚刚兴兵，万也没想到到了济阳关，打不过济阳关的守将王莽的新科武状元陈鹏。姑也是出于无奈呀，为了恢复汉室江山，所以前来找姚王兄，请姚王兄助我一臂之力。倘若能到济阳关前战胜了陈鹏，我汉军好直捣长安，捉拿王莽。不知道贵母子意下如何？”姚琦的母亲很聪明啊，而且也颇通世故。因为姚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当初在贵阳上任，她的丈夫是贵阳太守，所以军中跟国家大事她非常清楚。姚母听到这儿就问姚琦：“琦儿啊，千岁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让姚琦说话，姚琦就说话了：“娘啊，哎，咱家中无人，您老人家年老多病，而时时刻刻不敢远离，哎，千岁之事本当从命，只是无人奉养娘亲，汉营此时而是去不了的。”刘秀这么一听，人家姚琦不能去呀，也确实是，老太太病得这样，人家家哥一个，你让人家走了，谁伺候他的高堂老母啊？刘秀、刘文殊是真着急呀、姚琦不能到汉营当差，我这趟鬼神庄算是白来了。谁能够战胜陈鹏啊？当时刘秀一着急一为难，不知不觉的眉头就皱在一块儿了。哎呀，刘秀直咂嘴，老太太看出来了，也知道汉太子刘秀是真着急。他一看刘秀呢，他看见裴童了，老太太忽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对，我这么办，让裴童呢也能升归正路，也不叫千岁刘秀为难，我儿姚琦也能在家中尽孝了。”老太太想到这儿，就问裴童：“裴童啊，你现在意欲何往啊？”“姑妈呀，您是有所不知，只因我陪同身染重病，没进考场，耽误了功名。哎，回家吧，又怕街坊耻笑。此时我进退两难，不回家也是身无所图。”
3: 哦，
2: 老太太点了点头：“陪同啊，你听见了吗？现在汉太子千岁已然兴师讨贼，灭王莽，复兴汉室。就凭你这身功夫，正应该深入汉营建功立业。我告诉你，王莽无道，终究必败呀。你要是扶保了大汉朝，灭了王莽，也有恢复江山社稷之功，将来披蟒横御，也能荣耀归里。再说了，你也看见了，姚琦家中没有人，他不便到汉营当差。陪同，你要是能到了济阳关，打败了陈鹏，也省得让千岁为难了。你想想，老身我的话对不对？”裴同一想：“对呀，我现在既不能回家，又无处投奔，王莽是国贼，谁不知道？我应该扶保刘秀灭莽复汉才对。可是刚才汉太子刘秀也说了，陈鹏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凭他的刀马之能，杀得

错。因为裴崇确实武艺高，想到这儿，他就跟老太太说：“姑妈呀，您的话我一定听从，我愿意到汉营效力，前去当差，到两军疆场会战武状元陈鹏。”老太太听了很高兴。刘秀这么一看，也估计裴同既然敢去，他的武艺就错不了啊，准能够战胜陈鹏。要是没能耐，他也不敢去现眼呢。刘秀一瞧这裴同，裴同立刻撩鱼踏尾，分两征群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我裴同愿往汉营当差效力，望求千岁收留录用。”刘秀立刻伸手把裴同搀起来了：“将军，你既肯相帮，孤是求之不得的，将来灭莽之后，你我君臣可以共享富贵。”姚琦的母亲一看，心中虽然痛快，可是姚琦的母亲心眼挺多呀，她不放心。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裴同这时候说的挺好，如果让他跟刘秀一块回归汉营，走在中途路上，他一变脸，二次把刘秀拿住，可就糟了。也不是姚老太太心眼多，因为裴同不是没干过这事儿啊。老太太思前想后，忽然想出一个办法，让刘秀先走，让裴同后走，让他追不上刘秀，也就出不了什么差错了。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叫刘秀先走呢？老太太情急生智，想出主意来了：“裴同啊，哎，姑妈，你过去当过差吗？哎，我自幼练武，直到现在什么差事也没干过。”这么说，裴同，军中的军规纪律你是不懂了。哎呀，姑妈，俺没入过伍，也能懂得军规纪律。好啊，你如果到了军中不懂得军规，还不被将士儿郎耻笑吗？怎么办吧，请千岁先走一步回归汉营，也省得元帅放心不下。你今天就别走了，我把军规教导于你，你说好不好啊？裴同可不知道姚老太太的用意。哎，好啊好啊，我谢过姑妈。老太太又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要是平常没事儿，我母子敢屈尊千岁多留一日，如今军务紧急，我母子就不敢屈尊了，请千岁速回大营，也免得将帅们担心。”刘秀是个聪明之主，他早就看破了姚母的心思，自己愿意收裴同这员战将，也是不愿意跟裴同一块儿走，借这个台阶儿，刘秀能不下吗？刘秀就站起来了：“老伯母，您说的太对了，姑就要告辞了。”裴同不知道，裴同还说呢：“哎，千岁您先走，我得回到店里取我的行囊物件，我今天是走不了了，明天一定动身前往汉营福保千岁。”“好吧，裴将军，你我暂且作别，咱们营中再会了。”刘秀给老太太施了一礼，姚老太太站起来还了礼，刘秀告辞往外就走。老太太命姚琦陪同相送，君臣三个人就走到了门前。刘秀的亲随把马拉过来，刘秀任等班安上了坐骑，跟姚琦陪同一抱拳，然后带着四个王官离开了鬼神庄，回归汉营。刘秀回营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姚琦跟着裴同回到屋中，老太太就让裴同坐下。裴同谢坐，老太太说话了：“刚才我说了，姚琦的父亲当过大汉朝的贵阳太守，这个老太太久随军中，懂得军规啊，今天就把军营中的17条禁令、54斩一一的讲给裴同。”裴同有点心里感激姚老太太。当天姚家母子留裴同用完了晚饭，姚琦的母亲才打发裴同回归店房。这个裴同骑着马出了鬼神庄，回归夹县，心说：“我非得打英二一顿，出出这口气不可。”

等他到了店门口下马，店小二出来接马。陪同一看不是婴儿，哎，婴儿哪里去了？哎呦，赔的爷！婴儿他媳妇生孩子，家中没人伺候，他告假回家了。嘿，你瞧这巧劲儿，大概这小子是躲了。陪同明白了，也不好追究此事，又在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起来，盥洗完毕，算完了店钱，收拾行囊，驮在马上，就在店外上马，离了店房，够奔刘秀大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走到辰时光景，他就看见汉营了，因为汉营遍插红旗。这旗子上是白光黑字儿，绣的是汉字，那没错了。陪同催马离着营门不远了，这营门小校就喊上了：“干什么的？通禀报信，再往前来可搭弓射箭了。”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裴同替姚琦到两军阵前来会战武状元陈鹏，两个人的把式可对了份儿了。裴同打算赢，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招“枪里加鞭左搭雄”。按说裴同用这招啊，是十回用上十回成功，没想到对手是武状元呢。陈鹏给躲开了，马穿线横过来了。这边下去正好打在陈鹏的四杆护背旗上，啪嚓，这一下咔嚓，四杆护背旗全给打折了，这旗子也都掉下来了，好家伙，跟屁股帘似的了。可把陈鹏吓坏了，这心砰砰砰的跳啊，拨着马头往回就败，催马就跑啊。裴同一看陈鹏败走了，能放吗？催马就追，嘴里高声喊嚷：“陈鹏，你哪里走？”裴同的马跑得非常快，眼瞧着离陈鹏也就一箭之地了。陈鹏就把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从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交给左手，又取出第二只镖来用嘴叼着，然后取出第三只镖来。陈鹏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军，就是这三只镖啊，唰唰唰跟连珠似的打出去，让你躲一不能躲二，躲二不能躲三，有名的三手将军。说书是真事快呀，陈鹏一抖手，唰，这头一只镖就打奔裴同了。这镖厉害呀，通身是块铁，铁里又加钢，分量八两重，七寸五分长，打在人身上穿袍能透甲，不死也带伤。裴同不知道陈鹏打镖呢，他人急马快正追呢，忽然间陈鹏镖到了，也就是裴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马上一威身，这功夫呢叫卧云式，嗖，陈鹏这头一只镖啊就由打裴同的耳朵旁边擦过去了，这马可还往前跑着呢。这裴同不能老歪着呀，老卧云式啊，他得正身啊，他刚一正身，陈鹏这第二只镖到了，离着裴同的梗嗓咽喉就差不了几寸了。哎呦，裴同赶紧两脚一踹蹬，人往后一躺，这叫铁板桥，这是马上贴身的功夫，嗖，陈鹏这第二只镖就打裴同脸上过去了。裴同也不能老躺着，他刚一直腰，这回可躲不开了，第三只镖就到了。谁有多大能耐也躲不过陈鹏这第三只镖，了不得了，噗，正打在裴同右肩的肩窝子上。哎呀，疼的裴同几乎坠马，往回一圈马，往回就败。陈鹏回头冲他的兵将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三千王莽的官军借机会就杀过来了。杀！汉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文说正跟将士二郎赞赏裴同这枪里加鞭，忽然间看陈鹏镖打裴同，裴同败下来了。元帅把令旗一指，杀！汉军往上一冲，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其实元帅明明知道这个仗是难以取胜的，但是为了救裴同，可就管不了胜和负了。打仗就是战以气胜，陈鹏打了胜仗了，汉将抵挡不住了，汉兵就败下来了。陈鹏指挥人马追杀了一阵，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济阳关了。咱们单说汉兵回到大营，元帅查点兵将，又损伤了一百多人，军中的军医官赶紧给裴同治伤。元帅升帐办理完军务，发放军情之后，就跟着千岁刘秀到了裴同的寝帐来看他。 一看呐，裴童的肩膀是又红又肿，虽然没有什么妨碍，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心中虽然着急，仍然得用好言安慰，叫裴童是安心养伤。君臣二人退归寝帐休息。当天夜里，汉营巡更走筹，刁斗传声，严防敌人前来偷营劫寨，就这样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辰时之后，营外头炮声隆隆，岑鹏指挥人马又到了，在汉营前列队叫战。汉兵营门紧闭，土垒之上弓箭手抽出弓箭准备守营，营门小校进帐禀报元帅。等一下，汉营中的战将除了裴通之外，没有人能打得过岑鹏啊，就是出战也难以取胜。所以元帅传令，仍然是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严加防范，甭理他。就这样一连几天，岑鹏是天天来叫战，天天来骂战，裴通的伤势也好不了这么快。刘秀是真着急呀，坐卧不安，恐怕耽误了日期，把粮饷耗尽了，汉军可就麻烦了。这天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呢，刘秀在来寝帐之内跟邓禹商量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战胜岑鹏。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岑鹏是个智勇双全的武将，咱们没有办法胜他。千岁，干脆您再辛苦一趟，到鬼神庄把姚琦请来吧。刘秀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真不愿意再去找人家姚琦，人家家中有高堂老母，没法来呀。而且让表弟裴童替自己来当差，现在裴童受了伤还去。刘秀摇了半天头，可是别无办法，百般无奈，只可如此了。君臣两个人商议好了，刘秀还是换上了便服，带着那四个王官前往鬼神庄二请姚琦。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刘秀带着四个王官穿着便服，二更天出了后营门，直接够奔鬼神庄。一路之上人急马快，是不敢耽搁呀。等到了禹王祠，天光什么时候啊？巳时。顺着禹王祠往北二三里，眨眼之间到了，进了鬼神庄，来到姚琦家门前。刘秀下马，一名王官把马接过去。刘秀往四外看了看，没人，就上前叫门：姚王兄，姚王兄，刘秀特来拜见。刘秀这一嗓子不要紧呐，可把姚琦吓坏了。原来自打裴通走了之后，姚琦就问他娘：哎呀娘啊，您说千岁刘秀还来不来了？妻儿啊，你要问吧，我想千岁也许来也许不来。哎，怎么也许来也许不来呢？妻儿，你想一想，裴童要是在阵前战胜了岑鹏，刘秀就不用找你，自然他就不来了。倘若裴童到了济阳关败在岑鹏的刀下，或者死在岑鹏之手，刘秀营中没人能战胜岑鹏，我想啊，千岁还免不得再来找你。哎呀，哎娘，您说的很有理。裴童啊，他可千万别输了，他要输了，哎，还得麻烦我呀。哎呦，裴童啊，你别输，你可别死啊。所以姚琦每天在家中祷告，嘴里老是叨叨念念：哎呀，裴东啊，你打个胜仗吧，可千万千万别输了。怕他输，他还真输了。刘秀在外边一叫门，姚琦可真急了，他猜着裴东是凶多吉少，赶紧腾

从里院里就跑出来了，一直跑到门外一看，果然是千岁刘秀，姚琦都顾不得失礼了。哎呀，千岁，这陪同他是死在陈鹏九儿八环刀下，还认输了呢。姚王兄，你放心，陪同裴将军他没死。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姚琦听说陪同没死，心里稍微踏实点了，这才给刘秀施礼。哎，姚琦拜见千岁。刘秀用手相搀，然后君臣两个人就进去到外院屋中落座了。刘秀就把陪同在两军阵前鞭打陈鹏护备旗，又被陪同用镖打伤了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刘秀就跟姚琦说：姚王兄，姑今天来，一者是给你送个信儿让你放心，二者是特来找你。姚王兄啊，我军中的战将实在没人能敌得过陈鹏，要是等陪同把伤养好了，耗费粮饷，汉兵汉将实在支持不住了，还是求姚王兄你助我一臂之力，到阵前一战，只要战胜了陈鹏，孤的兵将能过济阳关，仍然让你回家侍奉老伯母，你能否答应啊？姚琦听刘秀说完了，再一看刘秀双眉紧皱，面带难色。千岁啊，并不是我姚琦难求啊，论理说我正应当深入汉营给国家出力，只是我姚琦上无兄下无弟，无人养活母亲。你也看见了，我娘那么大年纪，她还能活上几年？我姚琦是伺候一天少一天了。千岁啊，我这个年岁将来准能给国家出力，您可要知道，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对不过千岁，我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将来我娘要有百年之后，千岁用不着您来找我，我姚琦自己准能入营当差。刘秀听姚琦说明缘由，也不能再难为人家了。人家说了，人家母亲还能活几年，他是伺候一天少一天呐。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老母在堂，人家不敢以身相许，让我等着。将来他母亲有个百年之后，不用我来找，人家自己就入汉营当差呀。刘秀摇了摇头，心说我不能难为人姚琦，我白来了，我请不出姚琦，还是打不过陈鹏啊，怎么办呢？姚琦看刘秀真着急，心中也不忍，想了想就跟刘秀说：千岁啊，我姚琦这时虽然不能前往，也不能叫千岁往返徒劳。哎呀，姚王兄，你还有什么办法吗？刘秀都急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姚琦。千岁，我给您指出一条明路，请千岁前往，保准您请出一位武艺高强、百战百胜的大将。哎呀，刘秀听了是又惊又喜。姚王兄，哪里有这样的英雄能战胜陈鹏？千岁，您可曾听说一丘山新式平林寨吗？姚王兄，我听人说过，一丘山山寨中有几位英雄，那是绿林中的好汉，曾经把王莽的兵将战败了三次的。对呀，千岁，就是那座一丘山，山中有九位寨主。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再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公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

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

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

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以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其名要素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壮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轻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

0: 部。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伏旗，这三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马那者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那么更厉害的还在后边呢。这个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那么就这样呢，这位陈祖义成了柏林邦国的国王。哎，以上就是陈祖义先生的奋斗成功史，估计啊也算不上为国争光吧。陈祖义有了兵，他这些兵就是海盗，便经常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干起老本行，抢劫。这也很正常，他手下的都是海盗，海盗不去抢劫还能干什么呢？那么周围的国家深受其害，但由于这些国家都很弱小，也奈何不得陈祖义。那么就这样，陈祖义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逐渐演变到专门打劫大船商船，猖獗了很多年，直到他遇到了郑和。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三伏旗时，刚好撞上陈祖义。郑和对此人也早有耳闻，便做好了战斗准备，而陈祖义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向郑和投降。要知道啊，这陈祖义虽然贪婪，但却绝不是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国王的位置啊，实际他这国家呀就是个小部落，那也不容易啊。看着那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船和黑洞洞的炮口，但凡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的。但海盗毕竟是海盗，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那是最大的诱惑呀。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这一票，今后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但要怎么干呢？硬拼肯定是不行，那就智取。陈祖义啊，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召集大批海盗，趁官军不备突然袭击，袭击郑和旗舰，控制中枢，打乱明军部署，是各个击破呀。应该说呀，这算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样的计划。那么在经过精心筹划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在陈祖义看来，郑和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很快就要发财了。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是四处寻找伙伴，七拼八凑之下，居然被他找

得了5000多人，战船20多艘。于是他带领属下踌躇满志地向明军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的船队也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时要少。陈祖义大喜，命令手下海盗是发起进攻。然而就在此时，明军船队突然杀声四起，火炮齐鸣，这个陈祖义的船队被分割包围，成了大炮的靶子。目瞪口呆的海盗们黄粱美梦还没有醒，就去了黄泉。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已中了明军的埋伏，哎嘿，这下彻底的完蛋了。训练有素的明军给这些纪律松散的海盗们上了一堂军事训练课，他们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海盗5000多人，击沉敌舰10余艘，并俘获多艘。而此次行动的组织者陈祖义是也被活捉。陈祖义啊，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一脸和气接受他投降的郑和，突然从肥羊变成了猛虎。哎，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其实陈祖义之前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必胜无疑，一方面呢，他是出于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了解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陈祖义是在三伏旗待久了，还当上了部落的头，每天被一群人当主子供着，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其实从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陈祖义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逃出来的一般犯人，而郑和却是千里挑一的佼佼者。陈祖义长期以来带着他的海盗部下打劫船只，最多呢也就指挥几千人，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似乎天真的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郑和的人也必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而郑和呢，从11岁起就已经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身经百战，参加的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他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什么圣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那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他，何况一个小小的海盗头陈祖义。陈祖义啊，这些花招根本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跳起来，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都找来才方便一网打尽。此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很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至于派上什么用场，我们下面呢会介绍的。在清除了这些海盗后，郑和继续扬帆向祖国挺进。永乐5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9月，郑和光荣完成使命，回到了京城，并受到了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接见。此时这个陈祖义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由于他本来就是逃犯，又干过海盗，为纪念此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样看来，陈祖义多少也算为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呐。这次创造历史的远航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十分敬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不错。而朱棣呢，也从他们那里知道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那更遥远

0: 人的地方，有着皮肤又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但可以探访以往不知道的世界，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传播海外，顺道呢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高了点，但这点钱呢，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于是在这个朱棣的全力支持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9月、永乐七年1409年9月、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五次带领船队下西洋。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路线不同、到达地方不同、路上遇事不同外，其他基本相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他和他的舰队在这几次航程中也干过一些小事儿，比如一，调解国家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比方说暹罗国和苏门答腊两家有矛盾，郑和给调解。这暹罗是哪儿啊？就是泰国的旧称啊。二呢，收拾拦路打劫不听招呼的国家，像西兰山国啊就不听招呼，那么郑和把国王抓回中国坐牢啊。哎呦，这可够狠的。三呢，带其他国家国王到中国观光，向苏禄国代表团，国王是亲自带队啊，总计的人数340多人呢，被郑和给带回来了，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四呢，带回了中国人向往几千年的野兽麒麟。哎呀，这带回麒麟可了不得呀，后来呀证实是长颈鹿。那么以上说完了，总结一下，发现呢这些似乎也不是小事儿哦。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未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看待，他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呀，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正如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教养着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因为某些国家确实很穷，那么他的船队从未主动攻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如那位西兰山国王被郑和抓到中国坐了牢，后来呢也就放了回去。那么他们这支船队从不仗势欺人，西洋各国的人们无论人种无论贫富，都能从这些陌生人的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里明白啊，这些人是友善的给予者。而西方的探险家们呢，在经历最初的经期后，很快发现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呢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抢夺本就属于当地人的财产。南非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西方人，当地人心中明白，这些人是邪恶的掠夺者，即使他们最终被这些西方人所征服，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反抗，他们会争取到
1: 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

0: 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

0: 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
2: 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
9: 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猪肉难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

0: 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

0: 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渭城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3: 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4: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3: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6: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5: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7: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5: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6: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

0: 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1: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3: 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4: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5: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4: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洛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6: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4: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5: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获得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

0: 年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的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4: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请听。

0: 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要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1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1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1天200元，1周400元，1个月800元。
1: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2: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号卡号码，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

0: 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3: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4: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南介绍。
5: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4: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6: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他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4: 王亚南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5: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4: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7: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4: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3: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9: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
10: 以来有机硅产业专场招聘会在九江铜锣湾广场顺利举行。我们来关注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11: 本次招聘会聚焦有机硅产业链企业用工实际需求，组织园区12家企业进场揽才，共推出研发技术、生产运维、产线操作、仓储管理等44个岗位，计划招聘150余人。招聘会创新采用线下现场洽谈加线上直播带岗双模式同步开展，让不便到场的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浏览岗位，线上投递简历，进一步拓宽群众求职择业渠道。求职者张先生：
12: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永州大学生，然后这次听说咱们家乡这边有这个招聘会嘛，就是过来看一下，看能不能在家里面找到合适的工作，稳定一点。现场氛围还是蛮好的，也有很多企业，然后各种相关的企业都有，大家都可以过来看一下。
11: 江西金九电源九江有限公司人事专员丁欣怡：
13: 随着我们企业的那个不断的发展和壮大，然后我们需要的一些员工啊，技术性人才，还有一些操作性的产线工人的人才也是需要的更多。这场专场的招聘会对我们的企业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去招募更多的那些人才。
11: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400余名求职者到场参加，现场收取简历131份，45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观看量4326人次，收集简历15份。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台，为群众提供就业政策宣传、免费技能培训、报名等便民服务。永修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股负责人吴刚：
14: 我们以民营企业服务业为抓手，围绕有机硅首位产业摸排企业用工需求，通过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的模式，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渠道。下一步，我们将围绕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做实做细就业服务，为县域经济发展集聚人才力量。
1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中国聋人协会特色活动2026年全国听力残疾人匹克球交流活动在平江学院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名听力残疾人运动员相聚平江，在球场上同台切磋，以球会友。平江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5: 赛场之内没有喧嚣的呐喊，却有着十足的竞技热情。运动员依靠敏锐的视觉判断，队友间默契的手势配合，快速跑动挥拍击球，一次次攻防转换，一记记精彩扣球，收获现场观众无声的喝彩。参赛选手黄春梅：
16: 比赛非常激烈，每一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和大家同场竞技，我特别激动，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15: 本次匹克球交流活动为期4天，120名听力残疾人运动员分组开展交流互动。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特点，节奏明快，易于上手，适合听力残疾人参与。 江西省聋人协会主席易